开闸，并把平涛也离开张自忠，并把宋周元留下的个手谕也给了他。然后沉痛的心情，非常的这沉痛的样子，然后就说：“嘿嘿，宋先生，把我留下来不是为了打，而是要让我与日谈判，掩护部队撤退，免遭日军的包围。现在啊，大家都走了，嘿嘿，就剩下你我二人。”维护这个局面，敌人野心很大，平行的情况又很复杂，怎样才能度过这个难关，我们要好好商量，你多多考虑，帮我出主意，共同维持这个局面，你看怎样。嗯，事情到这个地步，我遵照你的命令，就是咱们好好配合。好，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说得好。张自忠有了底了，离开怀仁堂司令部，回到北平的住处椅子胡同，将他左右的人都召集前来，说宋先生和大家都走了，我已奉命留平做缓冲。他说话的声音非常的低沉，脸色铁青，愁容满面，神情十分痛苦，顿一顿语调十分沉重，居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要对全军对国家有利的事情，我张自忠万死不辞。接着指定的参谋是翟子峰，还有廖宝桢、李少涵和副官马孝堂、朱宗光，还有这勤务员、炊事员七人留平，其他人包括他的警卫排全部回原来的部队参加抗战。接着又回到29军司令部怀仁堂，宣布就任稽查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该会紧急会议决定改组，原这稽查政务委员会免去秦德存、肖振营、葛定远留职这些人的职务，现在呢又把他们也免去，然后呢又委任了别人，委任这几个人什么张弼啊、江超东啊、还有陈伯符啊，这几个人担任县职，为的是应付日本人，就安排委员中不得不夹杂亲日派和汉奸，实质上这也是本着一种策略，不明真相的人大为哗然呐。这个时候虽然说阮玄武照张自忠指示办，但回去后整夜不能入眠，失眠了不能入睡了，他感到这种情况下留在北平有什么好结果，这不是让队伍让这敌人给吃掉吗，担心个人的安危和名誉受损，就这样未经张自忠同意就准备把队伍拉走，但是这队伍不跟他走啊，为什么，前面的队伍刚刚出动，有杂音啊就响起枪声，啪啪啪啪不走，什么原因呢，绝大多数那都是张自忠的亲信呢、啊、跟张自忠出生入死多少年，险象丛生也不愿离开他呀，你调动不了啊，就这姓阮的没办法，气得来见张自忠，张自忠根本不提他私自拉走部队的事儿，亲切的乐呵呵的，哈哈，我已经让张云龙与日方正式解除，看来和谈前景不是那么乐观，敌人还在百般刁难，同时潜伏了大汉奸陈学生，借机要要挟要做什么北平警察局局长，更为严重的事情一桩接着一桩，日军要张自忠把各城门的警卫部队都撤掉，一些汉奸公然要张自忠通电独立，所以张自忠找这姓阮的赶紧商量对策，他就说事态发展越来越坏，你能否帮我缓冲一下，帮我度过这个险关呢，嘿嘿，子忠啊，你这么一说

我要说几句，咱们俩情同手足，设法先躲藏在学者家中，后来好不容易逃离虎口啊！哎呀，在天津又找到赵子清，请好朋友赵子清替他想办法。这赵子清是干什么？书中代言，赵子清是个商人，年轻干练，颇讲义气，结识的人也多，这眼界也宽广，曾为29军买过相当数量的军火，与29军的高级将领都很熟悉。听廖宝珍说明来意之后，赵子珍此时看了看赵子清。赵子珍是谁？赵子珍是赵子清的妹子，也支持赵子清。赵子清看看妹的意思，问问妹子，你以为呢？我还是支持29军，我也支持你，更支持张自忠将军。好，这事儿我得马上办。就这样，天津也沦陷了。日军呢，在平津一带查得极为严密，把这关卡，张自忠唯一的出路就是乘坐美国工贸洋行的汽车，于是还得找这甘经理商量。甘经理听了赵子清的话后，即向该国驻天津领事馆请示。领事馆认为张自忠此时那只有如此了。就这么的，他们商量妥当，同步营救，开始安排，想方设法让张自忠换上工人的服装，戴着工人的帽子，打扮成工人的模样回家。哎呀，心里翻江倒海，脱离了虎口啊，这个心活教育儿女的话，匆匆离家，又到赵子清家里。就这样，在这第二日的拂晓之时，晨光熹微，张自忠乘着英租界的工部局副局长的小火轮，闯过了大连码头，注入大沽港外，换乘英国商船海口号，是直奔烟台。这心噔噔噔噔噔跳成一个，好不容易，好不容易，熬啊熬啊熬啊熬，等这船靠岸，终于他逃离了虎口。虽说没有保住北平，但基本上完成了掩护29军撤退的任务。张自忠这悬着心可以落下了。哎呀，谁不死时啊，全国不明真相的人骂他汉奸，骂他卖国贼，但他自己一点不得而知。直到烟台上岸之时，看到到处骂他的标语，张自忠是大吃了一惊。当日英烈第20回，书接前文，张自忠这一上岸，发现国人对他误解竟到这种程度，这满大街都贴着他卖国贼的标语，骂着汉奸的标语，心中顿感委屈痛心。就这样，坐汽车到济南见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想从他那里问个究竟。而韩复榘的副官太认识张自忠了，引着张自忠来至韩复榘的门口，副官先进屋报告。韩复榘又说，他当他这汉奸，我救我的国，来见我干啥？张自忠听这话是心如刀绞，太不是滋味，噔噔噔闯于万分。他想辩解辩解，可是上至报界，下至民众，都异口同声的说他纵然浑身是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浑身是嘴也变不灵。哎呀，他也想沉默，还在北平，他就采取了沉默的办法。

时只有人在背后说他汉奸，现在到这烟台，这济南竟大张旗鼓，满街满巷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民众如此，蒋委员长还要把他押解南京前去治罪，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承诺得了吗？辩解不了，承诺不住，那是有死路一条。于是他分别托人买了安眠药，很快腰包就装上了足够药倒一头牛的安眠药，随时准备服用。启程前，原冯玉祥的副官长，此人姓张，叫张俊生，闻讯赶紧来看望于他。他愤然地对张俊生说：“没想到会出这样的结果，现在我如外一死，身边带安眠药的随时都想吃下去，我还活个什么劲儿？”这话一出啊，痛力纷纷躺下来哭了。我冤呐，我冤呐，天大的冤枉啊！张俊生特知张自忠的为人，对他说：“你这时候要是死了，一切无法自明，纵然放到大海里也洗不清，必须再干一次，让世人看一看，然后再死不迟，方能表明你的心迹。”这话呀，正说到张自忠的心坎上。然而身已失去自由，马上就要被押解南京，何时能够再干一次？想到这里又哭了。张自忠是嚎啕大哭啊，哭罢多时，心如刀绞。那么张自忠被这羁押的消息不胫而走就传开了，他的上司及部下都非常的惊讶，惊讶的同时又感到气愤，立即设法想要营救于他。宋哲元呢，这时候赶紧电告蒋介石，大意是张自忠由北平脱险出来，竟被韩复榘擅自扣押接往南京，不知张自忠身犯何罪，马犯哪条，如果认为张自忠有罪，责任由我宋哲元来负责，当前敌大敌压境之时，正需要他这样的这将领为国杀敌，恳请速令回前方统帅旧部以安军心等等，写的就这么事儿。接着宋哲元又派施正廷去南京，请这冯玉祥向蒋介石说明原委原因，准备使张自忠快速复职，还派谁呢？派秦德存到这济南进行慰问，陪着这张自忠，这就是安慰于他，做一系列的事儿，然后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张自忠啊，所率领的38师全体将士为营救这位老师长，在李志远、刘振三、董升堂、黄维刚四位旅长主持下，独去这山东平阴，声音谁来打谁，不是张自忠谁也别想调动38师，这声音就放出来了，这声言也就自然不胫而走。放下这事儿咱暂且不提，单说吃不楞登到了1937年7月末，这时候宋哲元率部从北平撤到保定，刚到曹家花园就迫不及待叫秦德存打电话询问北平情况。据这杨兆庚稽查政委会政务处长，就他的回复说，现在张自忠

留在北京，北平市面比较平静，但大批的日军正源源开进关内。这一局势告诉他，刘璋不能在北平做缓冲，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已然告破，就破灭了。今后只有抗战这一条路。但以前呢，唯恐激化与日有矛盾，在中俄国防工事的构建上和物资的筹备中，战斗力量部署等方面都没有充分的准备。现在更不好的消息传来，佟麟阁、赵登禹双双牺牲，部队受了不少损失。驻在察省的刘鲁宁部被敌人也同样的折断，一时还联络不上。由北平、天津退下来的37师和38师，以及师友三的保安部队都很混乱，士气不像事变开始时那样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战胜敌人？加之这时候社会舆论也太重了，由在卢沟桥对日寇进行实行的自卫反击战，那时候是赞扬，现在就变成了责难。这种责难不仅登在报纸上面，而且呢，还有直接写信或者直接打电话给宋哲元的，这些事情都给他很大很大的压力，弄得他脑仁都疼。尤其他担心的是，他在平津的时候同南京的关系处理得并不好，万一南京方面趁机报复，把事情的发生的丢失，这平津的责任都加到自己的头上，以减轻南京政府的责任，借以向国人谢罪，那这后果就不堪设想，这可怎么办？宋哲元着急呀，想来想去是想去想来，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赶紧又给蒋介石派一电报，大意是这样报的：由于他应付不当，以致爆发了此事件。又由于事前没有做好应变准备，以致平津不守，有负重托，表示向中央请罪，给予应得处分。结果蒋介石得一电报，看完了，不但没有对他说一句指责的话，反而安慰有加，说他这两年在华北忍辱负重，应付的不错，使中央获得了这准备抗战的时间，并将29军扩建为第一集团军，升他为总司令。这事儿使宋哲元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最后第一集团军的编制就确定为了将原来的4个师扩编为3个军，其番号为59军、68军、77军，这番号两个数字加起来都是14，内含2个7，是为纪念77事变而特设的。那么原37师和132师扩编为77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38师扩编为59军，军长由宋，然后这自兼其职，下辖38和1802个师。原143师扩编为68军，以05为军长，把77军这个明双七的番号就给了冯治安，并把37师标在这个军内，其目的是为了包揽包奖，他们打响抗日的第一宣。哎呀，这事儿真就是出乎人意料之外。29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后，就萧振营来见，宋哲元很不高兴。在张维藩、秦伯存之后，他来了，哼，他来干什么？他也是个狗汉奸，是个政客，勉强啊到郊外迎接。

而肖振英来了之后，见面就哭鼻子，咧着大嘴又哭开了。原来什么原因？肖振英离开北平后，曾去国外游历，得到77事变发生的消息后，就从国外赶回，吹嘘自己回来是共赴国难，实际搞的是这政治投机。到这第一军团经营谋的职务，他同这宋哲元见面，第一句话就说：“没想到我这个大家不久就出了大乱，我怎么能够在国外待下去呢？”肖这话一听起来，似乎好像很关心29军的样子，而言外之意就是无意的说。假如我要不离开，就不至于闹成今天这个样子。今后想有办法离开我肖振营是不行的。肖振营此次来的目的，宋哲元和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宋哲元对他始终抱着冷淡的态度，同时也只是闲聊天，不谈什么正事。当然了，聪明的肖振营。也能看出这一点，所以住了几天就去南京了，放下他走了，暂且不提。单说29军扩编之后，除这静海前方与敌人有些接触外，全线上座平定。嘿，原来呀，是敌人正以大部兵力向这晋北推进，兵力呀。督抚分配对金浦县占取守势之姿态，宋哲元这时候最关心的就是59军的指挥问题。他自己既不可能亲临前方指挥，而以参谋出身的李文田暂代军长指挥刘震三、黄龙纲两个师长，确有困难。尤其是刘震三。更不把李文田看在眼里，他们不和。李文田也有自知之明，所以赶紧找宋谈话。宋哲元也找他谈话呀，就当面表示将张自忠快速给找回来，不找回来是不行的，以加强59军的团结和战斗力。宋当时认为这个事儿是必须要办的，就这样。在10月初，这日寇在华北发动进攻，马场失守。蒋介石在舆论压迫下，任命冯玉祥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北上指挥津浦线战事。就这样，日寇是进攻上海，而冯以副委员长兼第3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一到任上，因蒋介石包办代替和这人生地不熟的种种原因，未能充分的发挥作用。现在调他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宋哲元、韩复榘、彭炳修、刘多全等部。在冯看来，除了刘多全过去没有关系外，宋哲元。韩复榘、庞炳勋过去都是自己的老部下，虽然韩复榘，而这庞炳勋是离开西北军而去，但毕竟是他一手培植起来的人，特别是宋哲元，第1集团军这支西北军的余部，指挥起来更是游刃有余。他觉得这次到北方第6战区，不仅可以施展军事才华，更可以了却平生夙愿，狠狠惩治惩治这日本鬼子，为国为民出口恶气。但实际情况却大大不然，不相同。主要的原因就是肖振营是挑拨离间，这人不咋地，小人中的小人，恶人中的恶人，真是申公在世，就是申公豹在世。抗战开始后，蒋介石不把冯玉祥安排到第6战区，
就是怕冯玉祥回至旧部掌旗大权，现在不得已把冯玉祥放到第六战区，实在叫他自己都不放心，于是派萧振营到冯玉祥的身边当战区总参谋。这还有个好嘛，萧振营虽然是西北军的老人，但与冯玉祥不是一路人，安排萧振营到冯玉祥身边顺理成章，又便于监视冯玉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萧振营野心更大，他不仅仅是监视，还企图篡夺第六战区的军权。他的计划是抵制冯玉祥，排挤张自忠，推倒宋哲元，拥护冯治安，然后再从冯治安手中夺权。所以他的筹划非常的精密，也是对你极其不利，你不要赛台子了。萧振营的本性太让宋哲元去代理，就这样宋哲元呢甩手上了泰山，冯治安当了集团军代总司令，他的指挥部就设在石井村冯国璋的祠堂里，祠堂内供着冯国璋的灵牌，上面写着冯副总统代总统之位几个金字。冯治安呢就在这长长的供桌上摊开地图处理军务，待他眼瞄灵牌时心里升起无限的喜悦，嘿嘿嘿嘿嘿，真没想到自己现在哎呀能够在这儿冯副总统代总统，冯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咱们老冯家一个祖宗下来，真可谓一脉相承。他心中高兴。这时候，萧振营大摇大摆说：“你们不抗日，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他的脸。你说这事儿是不是积极？”

大家好，我是千远。对食品安全多一点关心，用有限的生命多一份责任，建立诚信体系，保障食品安全，构建食品安全防火墙，从你我做起。

发放信息：十六四中学区楼百合家宴四楼，86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车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0736737333。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除此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共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交通信息，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收件信息，地产当城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板共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分别成三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里老五重，格局完美。包哥您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发送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请由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发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车间信息：万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车间信息：车间附近有60平米老洗衣机、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在此期上午七点半到下午两点半的钟点工工作运营，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7楼，百合家宴4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车主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飞风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车份信息，碧水东城十二楼99平米房板共五间，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送流程三期电梯八层二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邦入住格局完美包高龄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06-3234

车上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其中等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0。

出售信息：鹤街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多小区拥有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东区废墟二十六次中学区房，最好用独一期，四楼七十二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款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分别限期七至四座五楼六十平米凉水一厅多厢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遇，房等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信信息是以7:30到15:30中美国第一分日语，联系电话1359689205，1359689205。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龙，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哦，卫生自己拉的才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经之畔，四季流转，不住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怀着梦想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修中国地流落的种子；
1: 收获，加添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修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郡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我国五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品逐步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是当回事。

0: 长板上指点，被搜花尖指盘，四季流转，波动高云。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我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走在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旧有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新号智能电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二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努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华哥的声音。
1: 我说，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使命，我们内心炽热的情感。

0: 时也从这趟人海多的白天。
1: 你先走。
0: 他用什么说话沙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有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

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0: 美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文书正说到杜如晦献策呀，杜如晦说了，现在宫城当中的宿卫超过10000人呢，就是集合了咱们天策府所有之兵，再加上玄武门、夹云门的兵卒，也没办法与之抗衡啊。所以怎么办呢？要想消除这些兵，那必须用巧妙的方法把他们消化了。哎，消散了，怎么消散呢？秦王啊，这宫城的宿卫啊，看起来好像很严密，但其中啊有一个特别大的破绽，也就是这个死门呢。什么死门呢？那就是他们呢看起来超过10000人，但是呢非常分散，那分散成各个部分，有各门统领，而且呢他们必须严守本门。守玄武门的那就得守玄武门，守夹油门的就得守夹油门，那不准擅离各门，说是有兵无将，难以运动。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呢就要想方设法。哎呀，大家一动眼，你干嘛呢？我太高兴了。哎呀，杜先生果然啊，一路虚传呢，这满脑子都是转轴啊。哎呀，要让俺想啊，想半年也想不出其中关键呢。你看杜先生一下子就瞧中了关键呢。我知道吧，北军的那几个将领一个个都是嗜酒如命啊，到时候要是让区尚书找一个啊喝酒的好地方把他们请过去喝酒，那一定会喝到天亮之后的。再说了，兵部尚书调他们喝酒，他焉敢不去呀？啊，这么一来，一晚上大计成矣呀！没敢乐。李世民呐，眼睛里头也露出笑意了。刚才呀，这当官的不会的不来，还一肚子恼火呢。现在，早已经烟消云散了。玄宁啊，可明，看来你们两人这一段日子也没有闲着呀。接着说啊。是，杜如晦继续往下说，那要想就近控制皇上，那必须在举事当日把皇上啊调到离玄武门不远的地方，否则要是皇上身处深宫之处，咱们在穿行其中，到各门就会遇到各门把守，不免到那时候拖泥带水呀。万一到时候再遇到不测，这难免功败垂成啊。所以呀，依属下看，我们可以让与

居中联络，再让萧雨、陈苏达等人环伺皇上身边，让他们把皇上调到离玄武门不远的地方即可呀。李世民一听，眉头皱起来了。要让宇文士及居中联络嘛，这倒没有问题。可是，要是让萧雨、陈叔达他们，这两位呀，平常虽然在父皇那里偏向我一些，但是呢，要是把咱们想干的事儿全盘给他们托出，他们到时候的态度到底如何，本王实在是吃不准呐。是啊，旁边房玄龄也说了，殿下所忧甚是啊。像萧雨虽然有正直之心，可这个人呐，平时泥古不化，中规中矩，如果把咱们的大事儿，说句道家的话，咱们这也是发动政变呢。要是把咱们的政变说给他听，这事情毕竟牵扯皇上，以萧雨的脾气，他肯定要阻拦的。李世民一点头，这事儿我先记下了。对萧雨、陈叔达等人，还要利用他们的长处。至于如何使用嘛，就由本王亲自把握吧。柯明说的对呀，事发之后，我逼退东宫齐王府的兵，在约束京师乃至天下兵马，把咬金、叔宝、智玄他们秘密调回京城，然后再分兵各自行程。军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看来没有辜负这些年的磨练了啊！看来让你跟随药师学习兵法还是有效果的。景德呀，军机说的对，这件事情不可更改，由你一人承担。另外呢，再说句后话，将来呀，你呀也不能仅凭一身勇力呀，也要多学一些谋略才是。像你前些日子杀了十万宝，咱们又能多几分把握喽。李世民说完，这脸上就显出一丝不悦，但这丝不悦呀，很快的就无影无踪了。当天晚上啊，是星空澄澈，月色融融啊，人龙天宇灯火是一宿未熄。众人在这里进行了秘密长谈呀，把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说到位，说到再细不过的地步，都做好了充足准备呀。那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一直啊谈到天色微明。大家一看这天快亮了，房玄龄、杜如晦，你们不能在此久待了。两个人呐，偷偷的从这角门溜出去了，剩下的侯君集等人也是一个个分别从天策府全溜走了。等众人全走完了，李世民抬眼一看天，这天空啊都放亮了快。李世民一看，别睡觉了，伸手把宝剑给拿过来了，要出外晨练。咱说了，李世民每天早晨的都要闻鸡起舞，这是李世民的习惯了，今天也不例外。刚想走出去，砰，衣襟被人给抓住了。李世民回过身一看，闹了半天的是秦王妃长孙嘉敏。就见长孙嘉敏的一脸心疼的模样，二郎啊，你又不是铁打的身子，今天呢就不要再晨练了，快趁着现在天色还没有亮，赶紧的休息一会儿。好，李世民转过身来拍了拍长孙嘉敏的手，我的身子没什么事，征战之时几天几夜不睡觉都没事啊。敏妹啊，你

0: 是要注意呀。你已经生过好几个孩子了，眼瞅着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应该赶紧休息才是。昨天晚上又耗了一宿，今后啊可不能再这样了。不行，找个分家人呢，不依不饶，上前伸手把李世民手中的剑就夺过来了，一声没吭，就带着衣服躺在了李世民的身边。李世民爱惜的抚摸着妻子的秀发，妹妹呀，这些日子我的脑子昏昏沉沉的，倒让我疏忽了一件大事啊。长孙家明一听，瞪着亮晶晶的大黑眼睛盯着李世民，什么大事啊？前些日子张亮来信了，说洛阳的牡丹园啊又增加了一倍，据说现在呀这个牡丹开的非常艳丽。我想啊，你和金儿他们领着孩儿们到洛阳去住上一段时间啊，好好的观赏一下牡丹。另外呢，东都洛阳那里好玩的事儿太多了，想必咱的孩儿们一定会乐而忘返的，你们呢就在那里多住一些日子，最好啊等到秋天的时候我再把你们接来，你看怎么样啊？你搬无方案去洛阳，到张亮那里自己人那里先去居住，万一我这里事情不成功我也奔洛阳，到那个时候咱们还可以一家团圆，那要不万一我逃不出长安，咱们家里还能够留下一条根呢，你们还可以活呀。长孙家明听到这里眼泪是夺眶而出啊。二郎，你难道不想要我们娘几个了吗？哎，李世民伸手把长孙家明的眼泪擦了擦，胡说，怎么能够说这话呢？长孙家明，抽！
1: 长孙家明自己把眼泪抹去了。
0: 二郎，要是大事不成，我岂能离你而独身？
1: 长孙家明那意思，咱们生生的一起死，死在一处。
0: 哎呀，李世民听到妻子说这话，顿时眼角也湿润起来了。有如此相亲夫妇何求，那为什么李世民终其一生对长孙家里那么爱怜那么敬慕，那是一定原因的。什么叫老婆呀？这才叫老婆。说出发出归的时候跟着田哥哥蜜姐姐，那谁都会胆荡失主臣。这俩人呢原来打算对李世民进行釜底抽薪，把天作福的福祉全都给你折腾打了，那有李世民呢就会成为一条无毒的江湖之虫。嘿嘿，没料到突然间就发生了十万宝被杀的事了。虽然没有抓住任何凭证，那李元吉认为呀这事儿肯定是二郎干的，要不是他谁有这么大胆子？李建成听完呢，李建成一皱眉，二郎干的，那二郎杀死万宝到底意欲何为呀？是为了泄私愤，还是想给咱们一个警告啊？那当然是警告了，但是他这么做呀，也看出来了，二郎啊没有什么费用了，这计谋啊已经用尽了。你是说二郎计谋用尽了？对呀，大哥你想想，二郎这个人啊一向善于不动声色，结果现在呀嗨憋不住了，居然把史万宝给杀了，居然做出了这样的招摇的事儿，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二郎啊他已经耐不住性子了。

0: 要我说呀，咱们一不做二不休，趁着现在天策府已经没人了，让薛万彻找几个刺客，趁黑夜摸到天策府里，把这二郎一刀宰了。
1: 哎，
0: 李建成一听这话呀，浑身一激灵，对李元吉瞪眼：“老四，你怎么能起这样的念头啊？啊，现在二郎已经是人去府空了，他再想生事已经没这个能力了，这不就完了吗？四郎啊，说到你，二郎毕竟是你我的手足兄弟，你怎么能想出这样残忍的主意？咱们兄弟之间怎能自相残杀呢？要么说李建成这人呢还不错，这心里呀还顾及弟兄之谊。李元吉呀不以为然：“大哥呀，你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这样，太仁慈了，总有一天呢你要吃苦头的。”李元吉心说：“话呀，我怎么的我得想方设法鼓捣这个老大去把老二给杀了，等杀了他我好专心对付老大呀。”哎呀，前几天呢我那个护军薛石告诉我了，说我的名字叫元吉，这个元吉加起来就是一个唐字，这就说明啊我天生就该作为唐的主人。哼，李元吉心说：“那既然老大你不想杀死老二，得嘞，我呀不找你了，我进宫，我去找咱爹，在他那里加把火，让他把老二杀掉。”正是螳螂捕蝉，雀在后，看谁先动狠心肠。齐王李元吉做了梦都想当皇帝，但是他也明白自己眼前有两座大山，那分别是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搬不倒这两座大山，自己当皇帝是绝无希望啊。那这两座大山最难搬的那就是李世民，最好的是能让李建成跟李世民能摇起来，他们互相残杀，我坐收渔翁之利。您难道忘了杨广是怎么谋夺太子之位的吗？他是老二，他怎么把杨勇给鼓得下去的？前车之鉴呢，父皇您不可不防啊。哎，李渊一听就没呀：“四郎啊，我已经随了你和大郎之意，把二郎的府署全都给调离了，把二郎的武艺都给摘除了，我这么做你还不满足吗？”“
2: 哎呀，父皇，
0: 二郎的武艺我早就成了，你把这府署占了那有什么用呢？人占心不占呢。所以父皇，为了防止他们酿成祸乱，又替咱们大唐国脉着想，孩儿我恳望父王下定决心将其斩杀，乃为上策。”“
2: 什么？还是不行？那
0: 我还得在李建成这里下手啊。”“
2: 哪料到啊，
0: 在李建成这里劝说好几次，
2: 李建成啊心怀仁慈，不愿意做出不义之事。”“那

0: 带来的这么慢呢？得了什么病了吗？啊，魏征赶紧的拱手施礼呀、
1: 啊，还以为激动了李世民的要害呢。这模样啊，显得非常得意。
0: 哎呀，魏征一看，先说话呀，嘿嘿，
1: 哎，太子啊，太子，你呀、啊，
0: 你，嘿，我看你快倒霉了。这魏征心里头啊，
1: 忍住了很多的忧虑呀。
0: 魏征可是个大明白失败的人呢、啊，绝不会善罢甘休的。您别
1: 看他现在
0: 偃旗息鼓，悄不声动的，越是这样越可怕呀！谁知道他暗地里玩什么花样呢？啊，
1: 人就是暗里，咱在明处，所以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0: 这正是凶险所在呀！魏征啊，早就向李建成建议了，你呀，赶紧的把你的兄弟李世民给除掉吧，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惜呀、啊，李建成不以为然呐，
1: 把弟子扬言
0: 就当成耳旁风了，
1: 整天你哎，就跟眼前这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西王天天混在一起啊，两个人
0: 四个眼睛。看不到事情根本呐，都盯在一些细枝末节，在那个地方大做文章，如临大敌。哎呀，这魏征啊，这些日子思来想去，心中哇凉哇凉的，就觉得自己保李建成啊，恐怕是保错了。这个李建成啊，够呛扶得起来呀。他对李建成啊，慢慢的失望了，但李建成对魏征的情绪变化人家毫没察觉呀。魏征说自己病了，这李建成还信了。哦，啊，是啊，也许天太热了吧，啊，魏先马可以多喝一些酸梅汤消消暑气，就会慢慢的好起来的。多谢太子关心。魏征心说话，这太子啊果然厚道啊，什么时候了还要喝酸梅汤啊？这李建成啊，
1: 哎，说算就算，一招手换出了兵影，让他赶紧的斟过了一盏酸梅汤来
0: 给魏先马饮用。还有旁边李元吉啊，早就不耐烦了，心想啊，李建成啊，你这婆婆妈妈的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
1: 干脆我说吧。
0: 李元吉啊，
1: 走到魏征身旁，
0: 直接了当地说了：“魏先马呀，
1: 我刚才
0: 向我大哥说了，
1: 要想稳住大哥太子之位，
0: 那必须把二郎除掉。
1: 我们知道你呀，满腹经纶，
0: 一脑子求志计，
1: 所以呢，把你请来，让您在这件事上给我们发表一个高度。”您觉得我的主意怎么样？
0: 魏征一听李元吉这嗓子叽彪叽彪的，就恶心。抬眼再一看，李元吉满脸的疙瘩，哎呀，心中更加厌恶了。这魏征啊，掐大来眼角，看不起李元吉。但是呢，哎，今天让魏征比较诧异的是，就这位不学无术的皇二代，他怎么就起了这种念头了呢？啊！就这个时候，宫女儿把酸梅汤端过来了，端到了魏征的面前啊。魏征赶紧接过来，谢太子赏，然后恭恭敬敬的啊，咚咚咚咚咚，把这碗酸梅汤给喝了。哎呀，喝酸梅汤的时候，魏征心里头啊，突然间升起了一种怜悯之心的。你别看这一盏小小酸梅汤啊，看似平常，但是里头融进了李建成的厚道和对自己的关心呢。
1: 就凭这一点，我自己追随于他，那就冤枉。

0: 穿的，居心要为太子李建成鞠躬尽瘁，杀了你啊！魏征啊，也不再揣摩这个李在那里酝酿着什么呢。魏征一说这话呀，哎呦，让李建成、李元吉呀，这两人是疑惑万分呢。本来李元吉是一脑子呀想除掉李世民，那完全是从私心出发的。我除掉他，我再除掉李建成，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他根本就没有察觉李世民有什么异样，所以一听魏征说这话，嗨，李元吉呀不屑一顾。
1: 魏天马呀，您呐就是爱危言耸听。现在二郎啊，都已经成一个闲人了，
0: 成光杆司令了，实在是个废人一个。他紧折腾，能折腾起什么浪来啊？是啊，太子李建成也说了，天色不定如意，现在已经散尽了，就凭二郎一人之力，确实很难再有作为了。魏征冷冷一笑啊，正是因为殿下把秦王的府署给去掉了，这才埋下了巨变的祸根呢。据属下所知，秦王这人呢，能谋善断，性格刚强，要是在稍微的殿下早做决断。李建成听完魏征这番话呀，一琢磨滋味，有道理呀。这个二郎性格可不是这样啊！啊，现在我把他逼成这样，他还在那里谈笑风生，恐怕背后你不知道在干什么猫腻儿呢！啊，那既然如此，就找他一个错误的地方，让父皇把他贬到边远之地，也就是了。万万不可呀！魏征赶紧拦住了，殿下，您要是这么做，那正好趁了秦王的心意呀。您想，秦王在京城，那毕竟势单力薄，要是让秦王出外，万一振臂一呼，那秦王没人就立，遍布天下呀，到处都秦王训练出来的兵，提拔出来的将啊。要是他那些旧力故将效聚在一起，指不定又会出什么乱子呢。哎呀，李元吉呀，急得差一点没蹦起来。怎么人呐，不能够再迟疑了，事情明摆着，只有一刀杀杀，把二郎给宰了，才能够摆脱无穷的祸患呢。您这个人呐，为人太厚道了，您不想坏了名声啊，您放心，您不想坏了名声，您往后退，这事儿有兄弟我一人承担，你看怎么样？哎呀，李建成被他们吵吵的呀，脑仁疼，把脑袋是连连晃动啊。罢了罢了，你们呢，先退下吧，容我好好的琢磨琢磨。那琢磨吧，魏征一看劝不着，那你琢磨清楚再说吧。就这么的，魏征李元吉退下去了。打这之后的数天，李建成啊，经常的自己个儿往这一坐，一声不吭，低着头，皱着眉，撇着嘴，也不知道在琢磨什么。总而言之，就往那呆坐。那这一天呢，正呆坐呢，哎，皇上传旨，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上。赶紧进宫面驾。一看呢，李元吉也好，李世民也好，其他人也好，都已经到了。怎么回事呢？东突厥呀又出事了。这东突厥玉射射率领数万铁骑屯兵在河套之南了。这玉射射是谁？玉射射呀是楚罗可汗的儿子，最近跟着协力可汗闹矛盾了，所以率兵是单独驻扎呀，表面上看跟协力可汗对了牛了。

0: 李渊呢，对协理可汗平常防备非常严，一看跟协理可汗对牛的是预设设，那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官祸患，未除境，内部硝烟已腾空。东突厥的预设设率兵是攻打吴城，战报传到长安，李渊呢召集满朝文武来商议救援吴城的办法。李渊当时气坏了，各位啊，这原想的预设设和那竭力不同，所以啊没对他做防范。嘿，没想到啊，这突厥之人皆有豺狼之心啊，看来这预设设是看到咱们国内动乱，还以为朕无暇顾及边境，哼，于是乎就带领兵将来凑热闹来了啊。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看这个预设设打咱们大唐也难逃到半分好处啊。太子李建成一听，赶紧出班奏道：父皇啊，儿臣以为北境已然有李靖、李世济、李毅三员大将镇守，那个防守的情况要比以前强得多得多呀。以儿臣来看，那就让三旅立刻发兵，就可以解吴城之围。不过呢，他们现在分头各部，那朝中必须派一个人前往主持，从而能够协调他们共同进兵啊。李渊把这一点，太子说的有道理啊。正派李靖三个人分镇北境，那就是为了防止突厥南侵的。没料到这么快就用上了。那太子，你以为应该派何人为主帅呢？李建成啊，先是瞅了李世民一眼，那不言而喻啊。以往像这样的事情，那肯定是秦王李世民亲自挂帅了。李世民一挂帅，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到那里突厥估计就得退兵。
1: 但是李建成能让李世民再挂帅吗？能让李世民再次手握点兵权吗？
0: 那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只是瞅了李世民一眼，马上继续奏道：回禀父皇，以往每临战事大多都有秦王作为主帅，不过呢，秦王现在忙着主持中书省的事务，分身乏术，
1: 所以此次而臣愿找齐王作为主帅。
0: 李渊呢，闭上眼睛，眼珠子在眼皮里头转了几圈，他琢磨呀：是啊，现在呀，二郎跟大郎、四郎水火不容啊。如果我再把点兵权给二郎，不知道他这一次会不会还我兵权呢？现在啊，二郎也是个危险分子啊。为了让他们三兄弟和睦，我呀，这一次不能把点兵权给二郎，也正是有这个意思。所以我前些时才把李靖和李世济从江南调到北部边境，那现在就更不能给二郎点兵权了。想到这里，李渊啪把眼皮撩开了。好吧，四郎往日多随二郎出征，也应该是单独出外历练的时候了。四郎，你以为如何呢？那李元吉求之不得呀，啊，哼，站出班列，儿臣愿领。

0: 迎命出征，
1: 那边由李靖等人
2: 为儿臣
1: 做得力臂助，
2: 儿臣此次出征
1: 定然不会辜负了父皇的期望。
0: 一看呢，这个四儿子李元吉现在也学会谦逊了，李渊呐，哎呀，这心里头更高兴了。好，四郎啊，到了边境，你作为主帅的，一定不能把李靖等人的功劳给自己贪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朕就更加放心了。那好了，你指吧，
2: 守四郎，你征北元帅，
3: 刻日启程。
0: 哪天是好日子呢？这个时候啊，有司天监的官员算了一下啊，6月初6日是大吉之日，宜兵马出征。好，那就6月初6出征，6-6大顺嘛，是个好日子。大郎、二郎
4: 啊，儿臣在。
0: 等四郎启程之日，你们两个带朕在昆明池设宴，为他饯行。
4: 儿臣
0: 遵旨。李建成啊，心中乐开花了，但是李世民心中是180个不痛快呀。那倒不是说没给自己兵权，这在其次。
4: 那主要是
0: 父皇啊，父皇，你把元帅给谁了？
4: 给老四。
0: 父皇啊，你怎么屡教不改呀？
4: 这老四能独自带队打仗吗？你让他带了几次啊？啊，哪一次他不给打个一塌糊涂啊？
0: 在太原的时候把太原给丢了，
4: 打洛阳的时候我去打火烧关让他守着王世充，结果呢他去打猎去了，让人王世充轻而易举的把咱们的粮给运到了洛阳城中，
0: 好悬没坏了我的整个的
4: 发动性变化。
0: 哎呀，可不太妙啊，
4: 那么一来
0: 我就难以一网打尽，
4: 他隐身在外，
0: 万一反扑京城我又当如何呢？李世民呢正在合计这个事儿呢，李元吉没发觉呀。
4: 李元吉在旁边又说了，父皇，为了确保此仗大捷，而且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好，你还有请求啊，说吧。
4: 只要你讲出来朕就答应。
0: 谢父皇。
4: 而且你呀，我二哥平王这些年与突厥打仗打得最多了，他上下猛将那可以说猛将如云的，既能作战又有经验，所以儿臣想请父皇恩准，把我二哥秦王上阵那个大将猛将这一次借给我用一用。打完胜仗之后我再交还，不知父皇可恩准否？
0: 李渊一听啊，这个主意不错，怎么把那个大将啊别放在李世民身边了，
4: 天天抱拳啊，
0: 与局势不利，
4: 干脆啊分给这四郎，
0: 让四郎带，
4: 这么一来
0: 让他们跟四郎的关系也融洽一下。另外呢，四郎讲得对，他们又有经验又有武艺，去打突厥那可以说又增加几分胜算了。但这李渊就没琢磨琢磨，
4: 李元吉跟着秦王的府属水火不相容啊，
0: 他们不在一起
4: 还好，如果在一起，李元吉是元帅，他们就是李元吉战下亲右大将，
0: 那李元吉找他们一个茬，治他们一个罪，甚至说李元吉滥杀无辜把他们杀了，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
4: 就算不是闹一个将帅不足，这仗也不好打呀。
0: 李渊呢没转过这个弯。

点。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那朕就更加放心了。二郎啊，你说呢？啊，李世民一听，心里一沉，心说：“四郎啊，你可够歹毒的！你要把我的屠夫散到各个地方也就罢了，可是你现在是要置他们于死地呀！你对我都下棋不手，何况是他们呢？”嗯，但是李世民心中在我心，在难受。复杂的事情那不能不说话呀，脸上没有表情，往前跨了一步。父皇，只要对国家有益，儿臣定当全力照办。不过秦叔宝、程咬金、段志玄等人现在已经不在儿臣府上了，已经散居各地了，现在军务紧急呀，如果再把他们招出来，那各地又交谁管理呀？再去调人管理，现在天下不安呢。所以儿臣以为，时间仓促，恐怕时间来不及呀。嗯，李渊一摆手，这个嘛，你不必担心呀，可以让他们从任所直接赶奔灵州呢，到了灵州再与四郎会合，不必赶到长安来吗？等到一战结束之后，他们依旧各赴本职。这个时间呢，他们的空缺先由他们的副职在那里掌管啊。嗯，朕看就这么办了，速速拟旨，快马送出。哎呀，李元吉一听啊，那心里呀，好像都开了八朵花呀，太高兴了，今天怎么那么顺呢？嗨，我光调那些人呢，我还有一个人没调呢，我把这个人也得调出你天策府，因为这个人呢，我最恨了，上一次没把他置于死地，这一次我绝对不能让他跑了。父皇，另外还有一员猛将，就是那尉迟敬德呀。尉迟敬德现在还是个待罪之身，还是上一个案子的嫌疑犯呢，闲在京师无事可做。但是敬德的人那可是一员猛将啊，行军作战很有一套，而且想啊，这一次讨伐突厥，何不让敬德随儿臣马前效力，容他到战阵上戴罪立功呢？嗯，李渊一点头，此等小事儿就不要再问朕了，你看着办就行了。儿臣遵旨谢恩。嘿，李渊你呀，乐坏了，偷眼瞟一下你。再看李世民呢，这脸不轻啊！李世民是咬碎钢牙，紧握双拳呢。他现在呀，已经明白了李元吉的用意了。你连我身边最亲密的尉迟敬德，你都不放过，死狼啊死狼，你是找死！看来呀，我再不行动，你们就要对我下棋毒手了。四郎、大郎、四弟、大哥，别怪兄弟我了，我原来真的没想过把你们置于死地，是你们逼的，你们一而再再而三不给我留活路，那好，那就看兄弟我的手段了。这李世民呢，心里头第三次对两个人阐释不厚，命令长孙无忌把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张

0: 公瑾六人速速召来，干嘛呢？赶紧开一个紧急会议，商议对策呀。那说速速召来呀，不容易到着呢。大白天的，房玄龄、杜如晦敢来吗？那不仅要乔装改扮，那还得瞅准时机呀。那不能够让东宫监视之人给看出来，给发现了。所以呀，等到他俩来到天策府，这天呢都快黑了，没把秦王给急死，总算来了。别说那么多了，
1: 吴雷呀，
0: 啊，哎呀，让我在他们手里也当差呀！嘿，这分明就是釜底抽薪之计。
1: 殿下呀，秦王要是您
0: 去统队出征，
1: 要俺宋德
0: 服侍在马前马后，俺尉迟恭就算是粉身碎骨，也万死不辞。可要让俺在李元吉手底下当差呀，我宁可辞官不做，归隐江湖，我也绝对不会在他手底下当差。
1: 他没安好心呐，
0: 他本来就屡次想杀我，上一回没杀了，这一回又生这个毒计，让我在他手底下受折磨呀，没得没有。这个小王八蛋、王八羔子，
1: 哇，骂起来了，大家也不敢乐。怎么的？你骂他是王八羔子，那秦王是什么呢？
0: 这稍带点把秦王不也骂了吗？但是呢，尉迟敬德所言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哎呀，长孙无忌也一点头啊，
0: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陛下怎么选了齐王作为统兵元帅了，这不是胡闹吗？啊，他会打仗吗？
1: 谁呀？
0: 啊
1: 是我。李胜一听，老管家李安，
0: 进来吧。
1: 哎，
0: 嘎吱，门打开了，
1: 李安闪身进来，不反手又把门关上了，然后急步来到李世民近前，趴在李世民耳边耳语了几句。
0: 哦，他来了。
1: 李世民呢，眼睛转了转，你让他直接进来吧。
0: 是。
1: 李安呢，转身低着头又出去了，又把门关上了。大家伙也不知道谁来了，都在这愣着，时间不大，就听外面脚步声音响，门一开，李安把一个人让进屋内，然后李安伸手把这房门再次带上，李安再房外，这个人呢就进入房内了。那房间里的除了秦王之外，那七个人唰都把目光落在这个人身上了。
0: 一看呢，
1: 来的是个老头，看着年纪
0: 快六十了吧，须发花白，
1: 头上戴个斗，穿着一身黑衣服，这领子呀挺长，
0: 还是立领，挺时尚的。为什么立领啊？
1: 好把这个脸挡在领子里边，
0: 看这意思非常的隐秘。
1: 这人进来一看，
0: 这里面不那么多人呢，顿时是一犹豫呀。
1: 李世民乐，没关系，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事尽讲无妨。
0: 为什么？恐怕你的性命危在旦夕。这种事，福祸总是旦夕变，就看下手早或迟。
1: 没想到这里坐了那么多人，
0: 所以这个人呢，先是一惊，心说话，秦王看清楚了。王志满脸的汗水，看那意思非常着急呀。李世民一看，王志啊，你深夜来此，这么急急忙忙的，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了吧？
1: 哎呀，亲王，确实如此啊，否则小老儿我也不敢冒险到此啊。
0: 哦，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 大事啊，亲王。事关生死的大事啊，
0: 是这么回事。今天

和齐王参加完朝会之后，回到了东宫，然后两人招来鲁正，就开始密议呀。我一看他们神神秘秘，我就加了小心了，我就趴在墙外偷听半天呢。因为我是东宫帅庚成，负责东宫宿卫工作，所以并没有引起他们注意，但是他们在里面商量的事情我听的是清清楚楚啊。这一次四郎不是挂了帅了吗？而且点名要天色府里那些将领哦，另外还有敬德将军。看起来你原是堂而皇之的，说是什么这些将军能征善战，带着前线去打突厥，胜算低压。其实啊，秦王各位呀、啊，他们没安好心呐、啊，这里头隐藏了一个天大的奸谋啊！一进屋，四郎就说大事成了，然后哈哈大笑啊，然后四郎和魏征就坚持要求太子要杀死秦王啊。太子一开始啊还有所犹豫，但没劝两句，最后太子也点头答应了。而且呢，太子当时就对四王说了，说现在你得了二郎宝去秦王，秦王的骁将精兵你手底下有数万之众啊，等到六月初六，我跟秦王到昆明时给你践行之时，你呀事先在旁边埋伏好刺客，当时一晚上把秦王乱刃分尸，然后在奏闻皇上，就说秦王是暴死的，那皇上一定相信呀。另外御史敬德、秦叔宝、程咬金等人既然已经到你手上了，你是元帅，行军路上杀剐从流，可以不拘形式啊。什么？这个消息啊，犹如一颗炸弹，立刻在密室当中爆炸了。啊砰！尉迟敬德一蹦多高，嘣嘣嘣，蹦过来一打，就把王志谦一劲儿给抓住了。你该怎讲？敬德将军，敬德将军，休要着急。越是到这个节骨眼上，越需要冷静啊！哎呀，冷静冷静，人家大刀都已经架到脖子上了，再冷静，秦王的命都保不住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哎呀，冷静不下来，要冷静。你看看秦王，哎，尉迟敬德一转身一看，哎呦，把敬德呀吓得浑身冒冷汗呢。怎么了？再看秦王李世民，这脸色是极其难看，说脸色发青，说面目狰狞，那都不足以表达李世民现在这个脸色。就见李世民腮帮子突突乱跳，那气的就听见李世民那里嘎吱嘎吱发出这样的声音，那是磨牙的声音，咯嘣咯嘣发出这样的声音，那是双拳紧握关节的声音。李世民呢血贯瞳仁了。好啊，大郎四郎，你终于要对我动手了。六月初六你要埋伏人刺杀于我。王志这个时候说，秦王啊，萧老二已经把信带到了，请秦王速作决断呢。我不能久待，我不能够离开太子府太久了，我得赶紧回去，以免让他们产生疑心呢。哦，李世民听到这里这才把眼神还过来，站起来噔噔噔快步来到王志身边，一把把王志的手抓起来了。王大人呐、啊，这次多亏你提前报信，是你这厢有礼了，甚是一礼。

0: 不行了，你折煞老朽了。
1: 萧老儿，我也是看不惯太子和七王嫉贤妒能啊，哪能这样啊？不过秦王，他不仁，咱们也不要太意了。现在呀，越晚越被别人欺负啊，请秦王速速拿主意，请各位江湖先生赶紧帮秦王好好的想想吧。我告辞了，我告辞了啊，李安呐，啊，在。李安从门口转过来了，殿下，去替我送一送王大人。
0: 不不，
1: 王子说，我从角门进来的，我再从小门出去，
0: 谁都别送，
1: 谁都别送啊！这个时候就是讲礼数的时候，动静越小越好啊！各位，帮秦王好好的琢磨琢磨，秦王对我多保重。王大人，那我就不送了。那边若有其他新的情况，还望你及时来到，一定一定。这王志啊，赶紧的从角门溜了，回归东宫了。
0: 王志这么一走，这静德刚才那个火脾气也消下去了。各位，那怎么办呢？张天林手眼虚然，
1: 看来啊，太子和齐王已经行动了呀，看他们的计划分三步。第一步，在昆明时痛下杀手，让刺客杀死秦王，再向皇上报告秦王暴死。另外一个，利用李文吉这一次挂帅的机会，把咱们湖上的几个大将在战场之上尽数的屠杀。他们可以找各种理由把晋国西北咬定他们都给铲去，这样子那秦王的武艺我都解除了，那接下来他们就可以带领大军返回城内，再逼皇上授予太子国事和大事成矣。李世民重重一点头，不错，大郎他们就是这个主意。不过说要这么说的话，咱们必须赶在他们前头动手啊。哎，李世民呢突然间又叹了口气，骨肉相残乃为子今之大恶呀。他们既然有这种想法，咱们就不如等着他们先动手，这样呢咱们就能抓住正义的舆论，然后你一讨之，咱们就会出师有名，天下之人一定会说他们的服饰。哎呀，静德一听啊，急得蹦蹦直蹦啊，
0: 秋马，我的殿下，现在大祸临头，我都没得了的。
1: 殿下你怎么一点也不担忧呢啊？殿下呀，您要是还这么磨磨唧唧啊，您要是还这么犹豫不决，您啊自己个不在乎自己个身子，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可以，但是您把这社稷宗庙置于何处啊？您得为天下老百姓的福祉考虑考虑呀！你让那两个家伙当皇帝啊，那老百姓就受不了个苦，那咱们大唐我看呢撑不了几年就完了。殿下，现在我大老黑可有句话拍着，你要是还不先动手，那你这就算束手就擒，引颈受戮。咱天策府啊就算完了。那要是这样的话，我敬德爱命啊，我可不跟着你一起死，我干脆呀现在我就窜身江湖去，我就当山贼去，我呀不能够留在你身边了，万一那天刺客蹦起来把我杀了，我多冤呀啊！您说痛快话吧，要干咱赶紧的谋划大计，不干我今天晚上卷铺盖我走人。这敬德呀真是急了， 张坤无忌也赶紧劝他，不错呀，二龙啊，要不用敬德词语，事情必败无疑呀。方天宁、杜如晦互相看了一眼，心领神会，怎么呢？他们今天被秦王又拽过来了，今天啊，咱们只需要把一些细节敲定，再选个日子就可以动手了啊。当然了，这个日子一定要选在六月初六之前呢，咱们不能够等他们先动手啊。李世民一点头，事到如今呢，那就不能够再坚持了。虽说如此，但李世民呢还得装一下呀，还得留下一个小尾巴呀。好吧，李世民呢还挺不情愿。哎，既然大家这么说，我们呢就把所有的事情再议上一遍。不过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本王的难处吧。我刚才所说的也并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最好有一个万全之策呀。咱说了，这个李世民呢想的比较长远，你甭管怎么说，骨肉相残这事儿啊不是个好事儿。即便是未来自己当了皇帝，那是因为建立在诸兄杀弟基础上的，传到天底下，老百姓会怎么看，未来史书会怎么记载，那肯定不会说自己好话呀。但现在不杀不动手已然不行了，所以呢，你现在所有的细节几乎都已经完备了，就请殿下定下举事的日子，我们就可以速速办好。哎，刚才不是说了吗，敬德着急了，人家都已经把日子想好了，六月初六啊，到那天只要秦王万万一去，立刻有刺客自杀呀。所以咱们举事的日子呀，那必须赶在六月初六之前。刚才高德也说，大家一想，这个日子还真紧张啊，现在已然是五月三十了，离出生之日那也就是六天了，其实也就五天了。李世民凝神思虑片刻，时间啊太早了，有一些仓促；太迟了，又怕再生变故。六月初四是一个不上朝的日子，我看就定在六月初四吧。李世民说完，分头募兵了，直接把那些兵带到潼关，等候咱们的计划。这倒省了咱们一番功夫了。是啊，众人一听啊，全乐了。原来还打算让这些人呢分头带兵去集合呢。还得敲不成洞的，现在啊不用敲不成洞的，正大光明的说我们要赶赴前线，中间拐个弯，谁知道啊，谁知道干嘛的呀。太好了，方天宁说了，对呀，事发之前的那几件事还需要你谨慎操作呀。李世民把头一点，这个我知道了，明天我就去找屈突通。找屈突通干嘛呀？咱说了，这个北京的首领原定计划是当天晚上请他们出去喝酒，谁会请，那就得是兵部尚书屈突通。但是屈突通的工作李世民还没做呢，于是第二天李世民早早的就去找屈突通去聊。到了屈突通办公所一看呢，哎呦，屈突通这几天呢作为兵部尚书忙活坏了，一个人忙管六个脑袋。为什么？对内要压制各地的暴乱，那对外那边还有突厥的绿色社兵围乌城，需要增兵呢。他作为兵部尚书哪能清闲呢？一看李世民来了，哎呦，

0: 你能不能找一个僻静的房间，我跟你说几句话，我就走啊？”屈突突一看，那就明白了，李世民还有事儿。好吧，秦王随老身来。屈突突领着秦王就到了旁边一个僻静屋子，
1: 吩咐人给我在外面看着，不许闲杂人等进来。问秦王有要事
0: 相商，
1: 这要是要想

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别想着道路上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无人驾驶的

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让心头些许破碎，些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永远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

思念中刻苦，然后啊，凝练一生。嘟嘟嘟，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用对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恭敬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

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的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从来不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渐渐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深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都太喜欢等了，过着的艰辛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的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有个，我想和你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但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有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的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地铁？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人生前路要行路一定得听，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之未婚人，现在就在收音机旁的你们，在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乡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通于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市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

0: 科技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1: 会议要求，全校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贯彻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决深入基层一线，了解民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论招，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管党制
2: 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6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入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启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3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正风反腐，抵挡沉疴，得罪700人，不负14亿的宣誓，掷地有声。我们党以担任现役的武器，刮骨疗毒，万物日志打在面前，就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党中乱港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依法而嚣张，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大国脱贫攻坚战，近1亿5000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地方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抗战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后勤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实行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频现，鱼群尽至，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计，方显善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暗流涌动，保护主义抬头，在斗争中争取团结，谋求合作，促进共赢，考验的是更高层次的斗争智慧。我们坚定维护核心利益，也把合作的大门越开越大，与东盟签署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建立农产品输华绿色通道，壁垒越高，合作的价值越凸显，逆风越近，开放的信念越坚定。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越是遭遇打压，越激发出克难攻坚的精气神。以斗争求安全，则安全存；以斗争谋发展，则发展兴。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

0: 加鲜明。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多西南北风。习近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征途上，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坚定必胜信心。我们党必将继续以任凭风雨来袭，我自岿然不动的钢铁意志，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9月9号，我县召开2026年下半年定兵会议，研究部署相关工作。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洪波，县委常委、人武部政委王春龙出席会议，县人武部部长李世博主持会议，县征兵办各成员单位相关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专务干部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征兵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通报了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总体情况，体检组、学历审核组、廉洁监督组及基层武装部长代表依次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集体研究审计存疑事项，就扎实做好下一阶段征兵工作。张洪波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压紧落实工作责任，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把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交接启运，规范完善新兵档案资料，持续抓实役前适应性训练，精心谋划组织新兵欢送、交接、启运全流程工作，让新兵带着家乡人民的殷切嘱托，满怀热血奔赴军营，建功国防。要用心用情做好优抚优待保障，不折不扣落实各项征兵优抚政策，常态化开展新兵及家属走访关爱，持续夯实兵员储备基础，多措并举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
2: 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旅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厅、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白城市司法局、通旅县司法局承办。活动现场，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公检法司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法治宣传活动。
1: 演出在群口快板，文法就在咱身边中拉开帷幕。魔兽锦上添花、二人转、红楼娥做梦、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单弦演唱、风光无限美吉林等普法文艺节目依次登场，把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知识融入舞台表演。演出过程中还设置多人法治有奖问答互动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巩固法律知识。活动现场，法律宣传短板整齐排布，聚焦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吸引不少群众驻足浏览、认真学习。活动期间，白城市司法局、通渝县司法局专门设置公证仲裁便民咨询台，全县公检法司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服务，主动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与宣传物料，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细致解答群众在日常维权、公证业务办理、扫黑除恶常识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切实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群众徐静：
4: 这种普法形式特别好，节目都是我们爱看的曲艺表演，一边看节目一边就学到了法律常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
3: 把抖音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影节播第5篇，敢于摄影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

0: 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个老师傅你干啥呢？
2: 我刘世雄啊，
3: 小姐同志你好。
1: 说啥呀？这人在哪呢？
3: 你这说啥话？这刘老师还找你？
4: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
5: 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问一声，自己拉他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是当回事。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奉献文明，你我同行。
6: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您应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人。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明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缺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明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该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与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对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农民工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予以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补足后顾之忧。全力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你个姓乱的，这物种腿懂啥？你的兽族师徒还睡吗？想必是老家的胃套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那边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2: 你小子，今天吹十八个大白寨，偷偷趁油泼辣子，受臭劲了啊！这油泼辣子变成邻居的灯笼了，用我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

0: 刘咋的？
1: 刘。哎，班长，你看，秃头将的部落走多，项目将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一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2: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绵长白山，渭水暗通屠龙江。你脚下踩着雪，五湖三千里是同辈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几代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碎塌，你长白飞雪，在戒备下相遇，跟随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00,600,000平方公里的经纬线。

人的孩子中间，一个一个接一接就有你的老人身旁，用行动救急救援，用爱心倾诉衷肠，用万里的公益之举点燃在大地上。

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子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类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我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发现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0: 2022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夏商成果落实丰硕。
1: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云、刘乐、西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西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

0: 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接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型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金融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经营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 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琴、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5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 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示范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报备洽商。主编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的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山东平度市大夫山镇的3.5磅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新型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0: 平度市大夫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夫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囊。
8: 三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宁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宁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 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招商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张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3: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说，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社会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的，如果人账户直通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0: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4: 肯定是在于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那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平时一种什么代托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个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5: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自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据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6: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记者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7: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这调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16: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龙介绍，
18: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16: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18: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16: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0: 全国新闻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1: 黑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收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0: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1: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内娃，获得冠军。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穆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做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联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1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28迅速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0: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 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1: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播新闻播节目，编辑季素平、刘雨环、洪天卓、王卷，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出苗比排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0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10天，
1: 水稻准备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植物肥的温度1厘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5: 朝夕两晒，

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一场考验多像一座山，到了一次经历之后，你都会说

前行，不管前途还有多少业障，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些冷。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0: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0: 他已经出去了。
1: 别出奇遇，就行了。六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在，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都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0: 彩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五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五部五五组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神话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一定当卫生。

不认输，不分内外，富贵得人，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耳边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一次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过敏戒烟的朋友说 No。

毛。李靖骑着马正往回赶呢，回头一看，哎呦，哪吒又追来了。追着追着，看前面一片森林，只见有一位道人，头挽双爪地，身穿水火袍，腰系丝绦，大红钩黑，白袜麻鞋，抱着个尖儿，斜着个身子，靠在一棵青松上，正在那闭目养神呢。李靖呼的被人无赖，哎，求这位道人帮帮他。道人听明白了，冲李靖点点头，看看哪吒，又看看李靖。只见道人抬起手来，在李靖的左肩头拍了一巴掌，啪，去跟他打去，把他打败。李靖啊，还有精神没有这一阵，双眉还没挑啊，二头无声，提着大刀就过来了。哦，哪吒呢？怎么他就觉得李靖这个精神头跟方才不一样？等到了跟前，他举刀就劈，自己把火尖枪这么一横，急驾相还，轮不交锋，李靖不要骑马了，就部下跟哪吒打。这爷俩一个在轮上，一个在部下，这么打功夫不大呀。这哪吒叫李靖给杀的呀，是步步后退。李靖是越战越得，刀法如神呐，简直把哪吒给砍了。哪吒越战越奇怪呀，这李靖怎么忽然间长这么大的本事啊？哦，哪吒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刚才他亲眼目睹，看那个道人呐，吐了李靖一口，还在他肩头上拍了一巴掌。哪吒李靖突然间这么凶狠呢？感情这机关就在这道人身上。如果他不吐那口，拍那巴掌，李靖绝不会这么鲁莽。眼看自己就要被李靖给杀败了，哪吒一想，这怎么办？有了，我要想杀李靖啊，我先得把这个道人除了。这个机关过门呐，就在他那儿呢。哪吒想着这会儿，就这么办。他暗暗的一咬牙，在李靖跟前虚晃了这么一枪，然后啪，把脚下风火轮这么一转，就到了这道人的跟前了。他们呼的一下，疾风快似电，我的火尖枪直刺道人的咽喉。道人不慌不忙，一张口，啪，从嘴里吐出来一朵莲花，是一朵白莲花呀，啪的一下就把火尖枪给挡回来了。而且这个哪吒脚下的风火轮呐，倒退十五米，哪吒打了个冷战呢。一看那莲花呀，还在道人的头上在转呢。道人火了，他指了指哪吒，哼，你这个孽障，你父子反目，你贫道无干啊！你敢打吗？谁有本事，谁把谁打倒。这道我没招惹你，怎么突然一枪就刺呢？啊，看来你杀人成性了。啊，我看见你杀人狂了，这个意思。以后你能有什么大的出息啊？熟读机场之辈，可要。说的这会儿，道人从兜里掏出一层东西来，往手上这么一托，哪吒大瞪着俩眼，瞅得清清楚楚。只看道人从怀里掏出这么一尊塔来，玲珑宝塔呀，啊，十三层啊，上面还挂着焦小玲。道人把它拖。

0: 手里，轻轻这么一晃，哗啦哗啦哗啦，还能听到清脆的铃声。罗大汉愣了，心说：“嘿，这小玩意儿也挺好啊，比刚才呀、啊，老天尊师伯那一根棍仨圈漂亮多了。”罗大汉傻了，他不仔细看还好，这一看呢、啊，那塔就瞪眼瞅着，从道人的手里是越长越高啊！哎呦，这玩意儿带长的呀！他刚这么一愣神，只听咔嚓这么一声，好嘛，把哪吒呀给扣塔里了。哪吒追杀李靖，半路又碰上一位挡横的，这位道人呐、啊，看他那个本事，好像比那位老天尊本事还大。哪吒只见他在李靖肩头上拍了这么一巴掌，就把哪吒给杀得节节败退。最后哪吒想治这个道人，没想到人家先发制人，祭起个宝塔来，咔嚓一下把哪吒给扣在里边了。感觉这塔扣住之后，不是这么光扣着，哦，哎，这还差不多，
1: 你只要承认了错误，
0: 哎，能认你这个副帅，那么今天呢、啊、
1: 本道就饶了你，你饶我吧，我全认了。只见道人这么一抬手，轻轻一亮，那塔松了一下，
0: 又回到这道长的掌心去了，还有那么呀三寸来高，哎，一个小鼓洞。我们再仔细打量自己，他要么着自己头发也烧光了，袍子烧糊了，风火轮大概也烧焦了，可是他这一端详啊，哎，我们就觉得奇怪，怎么回事，什么事都没有，跟刚才不一样，不是说什么烧坏烧焦烧糊，
1: 肯定是青春白骨了。
0: 这么一看，这件袍啊完好。

是我这里边都要翻跟头，怎么到哪儿都能上人呢？他傻了，直瞪瞪的两个眼睛看着这个道人。道人冲他一笑，哪吒下来下来。哪吒从风火轮上下来了，过来给道人施礼，弟子有罪，冲撞了仙长，哈哈，不用客气，你呀少跟我客气。说到这儿，道人一直礼敬，这是你的父帅，虽然你隔骨还父了，隔肉还母了，有九曲河这段渊源，但是礼敬呢也是被迫无奈，做父亲的他怎么也不忍心就瞅着自己儿子这样惨死。但是现在你不是很好吗？甭管多少香火你也瘦了一点，你师父也把你化作人形了，莲花化身啊，你应该高兴啊，不应该呀再监察你的父亲给他给你。哪吒是满心都不痛快呀，你也这个毒啊，因为我母亲陪你又把呀在文殊广大雕像面前说的那套话父亲说了一遍。李靖连瞅都不瞅他，怎么回事？李靖不明白，他的话是嘴不会信，正是这个仙长在跟前，仙长要换成一脑，他还得呀提枪过来玩命，一点都不能客气。仙长一看，行了，你是做父亲的啊，他是你的孩子，你也就不用挂记心头了，你赶快呀回陈塘准备工作吧，你这个官呐做不成了。现在你是双重压力，一方面你亲生子

0: 找我报仇出气。一方面呢，有人在朝廷啊状告了你，你这个总兵恐怕做不成了，最好回去收拾收拾，带着你的家眷，你呀、啊、找一个隐蔽之处暂且存身吧。等以后啊啊姜子牙拜相，你再去投奔真武。说到这儿，道人看了罗隐一眼，告诉李靖，你们父子以后要同殿称臣。怎能这样打打闹闹呢？快走吧。李靖千恩万谢，所以道人谢，但是他俩脚没动窝。为什么？他看见哪吒。李靖心想，仙人呐，你可不能让我走啊，怎么我一走，这畜生谁会对我去追我？他不会放过我的。别看他像鞋子老实，那上面塔得近一点，有谁在这塔呀？那就没塔了。到人看，哎，李靖，我的话你没听清楚吗？县长，这次都听清楚了，那你怎么不走啊？李靖直打哑语，怎么回事？他只能紧活着，那意思我走，可能他得追。
1: 哦，
0: 导演明白了，不要紧。哎，你跟我来，拉着李靖啊，进入树林了，好像要跟李靖说两句悄悄话。哪吒也没听明白道人说的什么。只见李靖由大林子里边出来之后，二话没说，是搬了一上马，打了杨坚，奔了陈塘了。李靖走了，哪吒又开始闹上心了，要抓二郎三了。他瞅着这老道，心说：“你把李靖放走了，那我怎么办呢？”哪吒的心思啊，道人已经看出来了。冲他一笑，哪吒，你在这儿干什么呀？啊，你们父子的冤仇，哎，已经算解开了。你也走了，父亲也解决了。哪吒生出你呀，哪吒好像是师傅，是师傅吗？哎，怎么客气怎么说嘛。然后杀了风火轮啊，催动风火轮，就装你这个。李靖听见身后有动静，嗡的风雷之声，回头一看，哼，果然哪吒又赶来了。李靖，师傅。李靖啊，这回哎，很大方，很坦然，唰一下，一个筋就把马勒住了，不活马头，不拿红刀，站在路旁。等着哪吒，哪吒追着跟前一瞧，呵，李靖熟悉呀，哦，在这儿认识我呢。李靖瞅了瞅呢，今天我治一治你这个畜生。没事儿，自己呀、啊，暗暗的嘱咐自己，你不用惊慌。怎么回事呢？道人把塔给他，算什么呀？他能记得起来吗？他会那个真言咒语吗？那个道人祭塔时候我看见了，他一边往起扔这个塔，一边嘴里直动了。李靖会不会想呀？二次挺枪来战，李靖也不跟他废话，只见呢他叨咕了两句，这么一抖手，嘎巴的一声，那塔还跟刚才一样随风渐长，好几丈高啊！一道金光就把哪吒给扣在里边了。哪吒一想，扣一会儿，扣一会儿吧，我先在这里边肃静一会儿。难道说你也能恩火烧我？他刚想着，只听啊，李靖在外边拍那塔沿儿了。啪啪拍了那么两巴掌，呼的一下子火又起来了，哎呦，哪吒又受不了了。

不敢坏言告父亲饶命，父亲饶命，孩儿无礼了，我再也不敢了，您饶恕我吧。哎呀，说话那个声音呐，都变成老后音起了嘎调了。李靖在外边真想要乐，可他咬紧牙关也没乐出来。走到他的跟前，李靖问他：“畜生，你还敢不敢追杀我？”“哎呀，我再也不敢了。”“好，让你知道知道你家爹爹的厉害。”说的是李靖往后倒退几步，一抬手，唰啦，金光一闪，把塔收回去了。哪吒一看，跟刚才一样，衣服啊，头发、眉毛，哪有人上头？嘿，我说弟弟，你要这么无彩的面的，你要这么面子不行啊！李靖，你说什么？交给你。交给你呀、啊，我就完了。李靖，这回把这塔上多少东西没了，就你手里托着。这就是啊，哎，那神灵之中托塔天王的来历。官知道，天上有位托塔天王。这托塔天王哪来的塔呀？谁给他修的？谁给他造的？不是修的，也不是造的。是那位仙人送给他的，不听封神榜啊，嘿，这塔的来历还真有点鲜为人知啊。说了半天，送给李靖宝塔的那道人他是谁呀、啊？感情他就是灵鹫山元宝洞的洞主燃灯道人。现在啊，燃灯道人还是六师门下的弟子。后来呢？后来就进了佛门了，那就是佛门中的燃灯佛爷。要不怎么那么大的道术呢？哪吒哪是对手？但燃灯道人也好，魔术广大天人也罢，他们怎么能知道李靖遭难，哪吒追杀呢？这都是他以为真人求出来的朋友，求这些朋友帮忙，哎，制服哪吒呀，使他们父子和好。燃灯道人是诚心诚意的救了李靖之后，为了呢镇住哪吒，免得他呀以后反悔，哎，不认你的父亲，所以才把这宝塔送给李靖。同时哪吒也好，金吒、木吒，包括李靖总兵，他们都是大周朝铜剑之臣呐。所以呀、燃灯道人还有文殊广大天尊所作所为都是按天意行事啊。哎，这回哪吒彻底算服了。李靖啊，问他，问他什么？怎么样啊，爷们儿？啊，你是跟我一块回算府啊，还是我在前面走，你在后追？哪吒也泄气了。行吧，老爹爹，不管怎么说，爷俩闹腾了一气，这就算误会吧。我服了你啊，谁让你朋友不干呢？李靖也干了，我哪儿都算朋友啊！这是你招来的朋友的，我得想好好，我也不跟你抬杠，我得恢复师弟，你也回去准备准备吧。哎，特别啊，给我娘亲带个好，抽空我看望他老人家啊！你们这老二位啊，别再因为我。这个朝廷闹事了，那朝廷半折的，这都不好。唉，李靖一听，你要不这么瞎折腾，我能这样吗？走吧，你滚吧。哪吒登上风火轮，回了乾元山了。到金光洞一见老师，他以真人笑呵呵的，

0: 等着他呢。哪吒，你回来了。
1: 师父，
0: 弟子回来了。你的仇报的怎么样了？
1: 嗨，别提了，
0: 不顺利呀。
1: 怎么，他就把这前前后后都说了，
0: 找你们进去出气报仇，那人怎么又求出朋友来治我呢？
1: 是啊，他一阵也乐了。我呀，吩咐完了你之后，我就后悔了。
0: 我再把你抓回来吧，好像有点出尔反尔，
1: 所以我才求两个道友帮忙。
0: 哎，别提了，那两位道友啊，都把我给数落了一顿。
1: 哪吒心说呀，应该。
0: 怎么，你这老师，这叫什么事儿？这是
1: 太乙真人还真没撒谎。莲花化身之后，真人告诉他，让哪吒到这个陈塘关去一趟，跟李靖理论理论，你这个做父亲的不应该这样，赶紧杀绝。
0: 啊，哪吒不是高高兴兴走了吗？
1: 太乙真人后悔了，他先找的文殊广发天尊，跟天尊这么一说，随后呢，又跑到灵通山找燃灯道人，这两位仙人都乐了。
0: 哎呀，太乙呀，太乙，乐善好施，出家人的根本呢，何况他们都是雨师门下的弟子呢，所以这二位挺身而出，把哪吒真给制服了。今儿个太乙真人也没拦着自己这个徒弟，一五一十跟哪吒全说了。哪吒也乐了，行了，老师，您说的对呀。
1: 他一真我们就想起来了，哪吒
0: 啊，
1: 你回来干什么？
0: 我这次我回来跟你一模一样
1: 啊。你的父亲李靖，他会去他吗？
0: 哎呀，他一真人现在有人说他父亲，他可不让啊。登风火轮赶往陈塘，等来到陈塘上空，他如眼神一看，派谁来带兵捉拿李靖呢？派的是京都的经营殿帅老将军鲁雄。
1: 鲁雄不愿意来，起兵的时候他差点跟黄飞虎吵起来。他质问黄飞虎：
0: 千岁，李靖犯了什么罪了，无端的带兵去抓人家？只要这么抓起来，用不了多久啊，就把这些魏国的良将不都抓见了吗？啊，那国家谁保啊？朝廷谁保啊？这江山怎么办呢？
1: 黄飞虎叹了口气呀，老将军，这话还有人说出来吗？啊，难道我黄飞虎不明白吗？
0: 可自己啊，收拾收拾，还有穿衣圣旨。
1: 鲁雄
0: 哥们金大梦的，
1: 金大梦的也知道了，
0: 哪吒跟父帅已经和好了，哥俩一见哪吒面还来了呢。
1: 老三，你可真好，
0: 你现在才来呀？捉拿父亲的时候你怎么那么积极啊？家时晚餐家的时候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1: 嗨，
0: 你这说的不在了。他赶忙问了一句：“咱爹娘怎么样啊？”
1: 金大木吒告诉他：“爹娘很平安。”
0: 那我得去看看呀。
1: 有一位人物下山了。
0: 谁呀？尉迟恭，那位关门的老弟子，元始天尊的老徒弟，江上姜子牙。姜子牙怎么下山了呢？那是奉师命啊。子牙一点都不知道，他还像往常一样，从早晨起来就忙啊。
1: 他都忙什么呀？
0: 挑水，浇园，收拾桃林，打扫洞府，就这些活啊，够姜子牙累的。一天到晚跑去打坐，就干这些活。这天正

头一乐呵，简直了。您看，大师兄来了，拄着拐棍晃晃荡荡的。姜家大师兄谁呀？南极老寿星啊！哼，这大段路途，人没到，灯要先到。拄着拐杖一走一晃，为什么要晃呢？因为这个头沉腿发飘，这脑袋呀太大，带不动这身子，所以呀，走到哪儿都得拄个拐棍儿。哎，拐棍上还得挂一葫芦。姜子牙赶快把这剪子放下了，掸了掸身上的尘土，果然十里，师兄，您怎么上这儿来了？南极老寿星呵呵一笑，呵呵呵，贤弟呀，我是奉师命叫你来了。老师啊，要传谕，就说老师有话要说，你赶快去拜见。姜子牙哪敢怠慢呢，就赶快穿好了道袍，擦了把脸，收拾了一下，规规矩矩，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来拜见元始天尊，跪倒在灵台之前。元始天尊闭目养神，坐在莲台上，听江上一说拜见老师，不知恩师把弟子唤来有什么吩咐。这时元始天尊还微微睁开二目，看了看江上，高僧江飞啊，你呀，下山去吧。姜子牙吓一跳，什么？我的师傅要我了！哎呀，师傅，您怎么不肯下山？元始天尊问他：“你还记得你上山来多少时？天上缺正时365。”再也不说话了。哎呀，姜子牙都要哭了。他跟老天尊出来之后，玉虚宫关门紧闭，南极老寿星这才告诉姜子牙：“哈，师弟呀，弟子呀，

富贵也不愿意当个宰相。嗨，老寿星一听一皱眉，傻老弟呀、啊，我倒想当呢，我还当不上，这不是你当不当的问题啊，这天意已定啊，五百年一个轮回，一个转变，那么你呢，得顺应天时，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啊！啊，你修了好几十年了，都白修了，这么点事儿还记不住啊？你准备在师傅那儿落走什么呀？你心里负着重任呐，兄弟，实话告诉你，封神之后，你可以再上山来吗？啊，大哥，我还可以回来，当然可以回来。那时你再回来呀、啊，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哎，连老师都得感谢你，你劳苦功高，知道不知道啊？哦，明白了。那你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啊，让这两个帮着你拾掇拾掇。哎呀，师兄不用，我什么都没有，什么为难的事情，不妨再上山来。留神助你，求恩师啊，助你一臂之力，给你也排忧解难。哎，多谢师兄。说完之后，众人与师兄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然后贺南极老寿星洒泪分别。所以啊，背着个小包下山了，下到昆仑山来，走着走着肚子也饿了，想吃点儿。

0: 吃完之后，转身就走，人家把他叫住了。哎，老刘，啊，吃完了啊？吃饱了没有？吃饱了，给钱呢？啊，什么？姜子牙一愣，要钱？多新鲜呢！我们这东西都是赚本钱来的，不花本钱，这东西能来吗？哎，你干的稀的又吃又喝，吃饱喝足了，一抹嘴你走了，那怎么算呢？姜子牙一听，我没钱呢，我是个出家人。你是出家，我们不管你出家在家，反正吃完饭你得给钱呢。哎呀，施主，不瞒你说，我真的没钱呢。子牙把小包裹解下来了，把扣解开，打开一看呐，就是两件衬衣，还有一双草鞋，就这个，要不把这点东西留给你吧。饭铺掌柜一瞧啊，算了吧，行了，只当我呀投了庙里香资了。您这可倒好，没钱您言语声，站在这儿给我们念几句，今天化化缘。我们给您俩馒头，您坐这儿，啊，谱还真不小，四个菜一个汤，足吃足喝。呲牙苦笑一声，哎呀，掌柜的，你看看这四个都什么菜呀、啊？最好的菜就是素炒豆芽菜，你瞧瞧这汤，跟刷浆水一味儿，啊，还有我们山上那水好喝的，我们山上喝的是清泉。好了。掌柜一想，我认了，您悠着吧。子牙吃完饭出来，心满意足，顺着这大道道观往前面走。走着走着，姜子牙猛地想起来了，嗨，我还有一个好朋友，那叫八拜之交，金兰之好啊。此人姓宋，叫宋义人，奇异的异呀、啊。我何不去投他呀？对，去找我的宋大哥吧。子牙这位宋大哥在哪儿住啊？在殷朝首都朝歌附近。朝歌南门外，离城40里，宋家庄。哎呀，子牙一想，我要再拿顿粮到我大哥那儿，还不得走个年半载的呀？干脆我借杜光走吧。40年学到明白学呀，学会五行共住。想到这儿，子牙抓了一把土，唰，往半空中一扔，脚下杜光，一眨眼的功夫到了，来到宋家庄这，唰一下。收住杜光，举目这么一看，嚯，这宋家庄大变样了，可不是当年那歪歪扭扭的土坯房了。啊，老土道车打这儿一过，尘土飞扬，晴天3尺土啊，下雨满村都是泥。现在呀，嚯，那房屋修的整齐极了，街是街，巷是巷啊。那桑柳榆槐，绿化的也相当好，哈哈！姜子牙一看，物变人非了。
1: 哎，这是无用僧道，只要我门前一站，立刻就施舍。
0: 老管家刚要问朋友，哎，慢来，管家哥，我不是来化缘的，我是来见员外。哦，老管家一愣，
1: 您是谁人呢？认识我家员外？
0: 嗨，秦桧副员外，你说门外有他的故友裘剑呐，是他弟弟，姓姜，名长，字子牙，道号夫熊。老管家一个字没记住，怎么这么啰嗦？你这留的怎么一串一串的？哎呀，姜子牙真有点着急了。你说外边有江上求见，哦，好，老管家进来，哎，来，
1: 把抓住姜子牙！哎呀，贤弟呀，这是哪

0: 把你推到了律师的面前。姜子牙奉师命下山，他无处投奔呢、啊。想起了好友宋义人，子牙就奔朝歌城来了。来到宋家庄，宋员外的留守，他让个人给通禀一声。这宋员外一听，谁来了？江上，哎呦，那可是我多年不见的好友啦！这老头啊，脚不成光打里边就接出来了，慌张张来到了大门外。一见子牙，老哥俩手挽着手啊，就说互相看。哎呀，你落下的钟点啊，看了有两三分钟，二人不闻不问，都点了点头啊，愿意出来了啊。虽然40年没见了，这回可看清楚了，绝对是磕头的好友。江老弟呀、啊，这您的老弟了，咱们分手一年，也就是说你上山那年吧。贤弟，你多大呀？
1: 我32岁。
0: 哦呦，现在呢？72
1: 啊。哎呦，贤弟，
0: 我弟上山之时天正午啊，归来已经夕阳红了。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咱们屋中一叙。老哥俩拉着手，互相搀扶着来到屋里，分宾主卧坐。哎呦，哥俩这次聊啊，聊了个大半夜，也没聊痛快，看来还有许多话。子牙一看，大哥，这样吧，咱们一路再谈吧，毕竟都这把子年纪了，这成许大业的，这么海阔天空，大谈特谈，这玩意儿挺累啊。宋义人一想，可也倒是，好，咱们明天见。第二天一早，洗漱完毕，子牙要拜见嫂孙孙氏，他问他的老公主，兄长啊，还是我那位老嫂子吗？宋义人一听，嗨，贤弟呀、啊，这话你问的可有点露怯了。
1: 当然是了，
0: 我们是结发夫妻，怎么会不是你的嫂嫂孙氏呢？子牙微微一笑，要按着您的这个财力，这身份啊，那是宋家庄一庄之主啊，按着您的身份啊，按着您的财力，小弟我琢磨着起码您也得3妻4妾了。哎呀，贤弟说的哪里话来，当年你我弟兄不是就说过吗，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啊。来来来，随我到后堂一见。子牙拜见了嫂子孙氏夫人啊，孙氏夫人也非常高兴，一再嘱咐宋员外，千万不要慢待了咱这个兄弟。宋员外一听，哎呀，这还用没嘱咐吗？不要在这儿多耽搁了，我还有个要事与我家贤弟商议。说着挽着手把子牙又给拽到前厅来了。子牙一听，大哥，你有什么事跟小弟我说呀？我想问问你，你这次怎么想起下山了呢？哎呀，子牙微微一笑，不瞒兄长，我是奉师命下山。
1: 哦，
0: 师傅让你下山来做些什么呀？
1: 这个，
0: 子牙没敢说，按哥俩的交情来讲，不该隐瞒。但是子牙不愿意啊。

师傅和大师兄乃至老圣仙嘱咐的那些话都跟宋员外说了。一呢，天机不可泄露；二呢，有些事情子牙还没闹清楚呢。也就是说呀，他还没摘了明白呢，说这次我下山是投奔哪儿，让我辅佐明主的明主在什么地方啊，到底谁当君谁当位，自己呀还捋不出个头绪来，所以也就不敢乱说。嗨，让我下山来谋生呗。师父说我呀倒没有难成，就说我上山学道啊，这个年龄已经过了，就年龄偏大啊，因为从小上山拜师学道，那比现在能强得多呀。哦，是啊是啊，72了，要说呢不算小了，可也不算大。子牙一听也够可以的了。不，这个古人说呀，60为小寿，80为中寿，百岁为大寿啊。啊，你现在就算个中年吧。哎呀，多谢您兄的鼓励，不是鼓励你。我今天要跟你商量的这件大事，就是说你已经70有2了，可是你上命蛮荒。

0: 事业，打出一片天地呀。我的兄弟，现在首先你应该成家。哥哥我呀，给你说个媳妇。
1: 哎呦，
0: 子牙一听，大哥，你可千万别张罗这个事儿啊。不管我道爷学成也罢，学不成也罢，我已经是个出家人，那也不能说还俗就还俗啊。刚下山来就成家，那要让师父知道了，还不得怪罪下来？
1: 不会。
0: 哎，就冲你这一说，虽然呐、啊，只说了那么只言片语，我就听明白了。哎，咱们这位老师，那是一位呀、啊，开明的老师。既然把你打发下山来，那就让你呀、啊、要享受享受人间的富贵，闯一番事业，打出一块小天地。哎，这样你就对得起老师了。
1: 孤身一人怎么能行呢？
0: 你得有一个好内助啊。古人云，人无妻，如母无娘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就包在愚兄我的身上了。姜子牙再怎么解释啊，宋义人也不听了。哎，要聊咱们聊别的。到了第二天啊，燕岗王刘亮老员外起来了，悄悄的告诉管家啊，不要惊动我家贤弟，待会儿他起来喝茶的时候要是问我上哪儿去了，你就告诉他我收租子去了。管家答应了。哎，快去把脚力给我备好。管家从后院拉出一头小驴来。
1: 嘿，这小毛驴是一头小黑驴，粉脸粉眼白肚皮，是四个小银蹄儿。
0: 然后啊，找了这么一个鹿罩，哎，往这驴背上这么一搭。原来又随身带了点东西，自己呀、啊、骑着小驴儿就走了。到哪儿了？东南脚下有个马家庄，这马家庄离着后面那阵儿正好20里。哎，来到了这马家庄上，太阳老高了。员外下了坐骑，拉着小驴往前走了几步，哎，站到马胡员外的门前。他上这儿干嘛来了？给姜子牙提亲来了。感情一见子牙的面，宋员外就想到这个事儿。头天晚上哥俩一通神聊，聊到大半夜，回到屋里去之后，宋员外根本就没睡，一直想着天蒙亮，就想啊给子牙成个家。他就想到了马家庄的马胡员外有一位女儿马氏小姐，今年多大了？68了。宋员外越想越高兴啊，这位马氏小姐和我兄弟肩上姜子牙那是专业般配呀、啊！啊，宋义进行一大脑，他就跑这儿来了。有人送去胡名，马员外一愣，宋员外来了。哎呀，这可真不容易啊！他是个大忙人啊，这怎么能想起来到我这儿来看看？快请进来。感情按照这个农村的辈分这么论呢、啊、这个宋员外比马红员外啊还小一辈呢。啊，宋员外呢一见马红员外要施大礼，马员外这扶住了。哎呀，先知不必多礼呀、啊、千万别客气，快来快来。真想不到啊，你是贵族踏见地，怎么想起来到我这来了？来，屋中一叙啊，先茶后酒，一边喝着酒啊，一边谈着心。宋员外就把这个来意跟马红员外全说了。马员外一听非常高兴啊，哎呀，先知啊，

不认识，坐卧不安呐、啊。常言说得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从年龄上来说，女大的她够大的了，怎么还都68了？正因为是高人不成，低人不就。开始的时候啊，是我跟小娘，哎，挑挑拣拣的。比如说人家来提亲来了，那我就问了，说这个男方啊，怎么样啊？是个穷人还是个富人啊？要是富人，嗯，我女儿过门之后要受气怎么办呢？嗯，要是个穷人，就凭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一个穷小子啊？哎，年龄大年龄小啊，如果男方年龄大，难道叫我女儿啊过去伺候老头？如果男方年龄小，难道说让我女儿过去伺候娃娃啊？那是长得丑长得俊，属性不对，什么不合适，反正怎么都不行啊。那没人提破了门槛子，哎，最后也就都泄了气了，后就当家呀。因为我兄弟交上，上无三兄，下无四弟，只身一人，哎，他们夫妻两个肯定哎会恩恩爱爱，白头偕老。现在哎呀，宋员外一想，现在已经白头了，进一步就有待于偕老了，那就这么地了。马员外一听啊，这么着吧，你就啊两面当家，你一人说了算，怎么着全行。好嘞，说着话吭声一下，素员外掏出来一包东西往这一放，什么呀？这是一封黄金啊，这就算定礼。古时候讲过，要说亲得放小地方，放大地方，哎，这都是有说道理。我们这就算哎定下了，您老人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我是一手托两家，这边是我的小妹，那边是我一个磕头的兄弟，这还有什么说的啊？哎呀，把这两位老员外呀，乐得前仰后合呀。宋员外说完亲之后就回去了，回去相见自扬，小弟女婿给你道喜了。子牙一听，哎，大哥，你这大半晌出去干什么去了？我听说去山中，那是跟你扯个谎。说什么去啊？我怕要把实话告诉你啊，你能随后跟过去，所以我才瞒哄着你，我去给你说亲去了。哎呦，不行不行，大哥，你无论怎么说，甭管怎么说呀，小弟我也不能从命，不要胡说了。宋员外把脸沉下来，啊，有福同父，无福同舟嘛。虽然你我是口蒙的兄弟，异姓兄弟，但是不亚如一母同胞。我既然该做主了，我就得听我的。什么不行不行，一切事情由我来承担，就这么定了。我把呀小弟都给人放下了，过几天姑娘就要过门了。小子还缺这招多一回啊，是谁家的小姐？这都没什么用。说着这子牙把胡须拖起来啊，让宋员外看。员外到后边跟孙氏夫人说一声，孙夫人也挺高兴。嚯，就这两天的功夫，这宋家庄又沸腾起来了，都知道了。知道宋员外呀，啊，忽然间来了个兄弟，员外要给这兄弟提了个亲，提的是马虎员外的爱女。说来了亲什么？哦，就是马家庄马员外的爱女呀。那个亲人叫什么呀？名字非常响亮，叫马小翠呀。嘿，大伙一听，那是说天底下竟有这样巧合的事情，这可真是天作之合呀！啊。

这位好友江上姜子牙今年72岁啊，这位马小翠马小姐68，这是68岁黄花女许配了72岁老新郎啊。嘿，这可成了当时啊一番佳话了，四村八镇的没有不知道的，大家都憋足了劲了，憋什么劲儿啊，啊，前来贺喜。宋员外告诉家丁已经啊传播出去了，传出去些什么呀，就是口头啊给乡亲们捎个信儿，谁来贺喜都欢迎，但是一概不收礼呀。哎，从那个正式迎娶开始，要在这儿大吃3天。哦，这叫大操大办，也不是，宋员外特别高兴。哎，员外这个人呢是个大善人，甭管谁有困难他就帮啊。哎，这位财主可不是把一个蹦子都用皮条绳拴着，完了把它勒在肋头上，解开那皮条绳往外一拿，这蹦子时候上面都带血筋儿。他可不是这种人，这老头是一点儿不吝啬。哎，这个宋员外呀，尊重一句古语，叫吝者无亲啊。哎，你十分吝啬，太抠门了，你放心吧。没几个朋友，很少有人对他近乎，除非跟他呀一块抠，那能差不多。宋员外那是一位开明绅士，哎，你能交租就交，交得起就交，交不起就算拉倒。所以呀，宋老员外那人缘是非常之好。哎呦，到正式迎亲这天呢，这宋家庄可太热闹了，方是昆仑弟子姜子牙，女方这位马小姐可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她是天上铁扫帚星，将士临凡。

个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揣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

0: 92家任赵贺
1: 小孩子贺龙还认识字儿，一看上头看得出来是个武夫，身体长得挺棒，满身军装，金线盘花，金光闪闪，挎着指挥刀，撅着手枪。这个人在40岁左右，黄白的脸庞，大眼睛。贺龙一看呢，这个人很威风，就叫郭红过去，两个人握手。握完手之后，郭红一转身，大哥，我给你领了一位新朋友，这个人早有耳闻，就是贺龙贺云清啊，又叫贺文长，小名叫长长。哦，两把菜刀砍出江山的那位就是此人。哎呀，欢迎欢迎。这主过来拉住贺龙的手，上下打量了多时，
2: 好相貌好相貌啊，云清啊，
1: 欢迎你呀，太欢迎了，我是相见恨晚，里边请里边请。贺龙一看人家的军衔是将军，自己充其量管他真的好假的好，也就是个营长。其实话这郭红认识这人都了不起啊，他心中是满腹的疑团，跟着进了会客室。秦穆兵见了茶退出去，郭红这才介绍，我说大哥，我这小兄弟昨天夜宿我家，我们哥俩在街头相遇，我少说几句，您听他介绍他的经历。他转身跟贺龙说，兄弟，咱都是一家人，不必隐瞒，你把你的经历跟我哥哥讲讲。贺龙还多了个心眼儿，是我冒昧啊，我还不知道这位长官尊姓大名呢。这当官离校，是啊是啊，哎呀，我有点失礼，没有自我介绍，我姓林，我叫林修梅。林修梅，贺龙觉得有点印象，好像在部队那会儿谁说过姓林的这个人。林修梅，想起来了，林修梅不是个旅长吗？对呀，这位就是个旅长。贺龙一愣一琢磨的时候，旁边郭红把这个林修梅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位说林修梅何许人也，他的公开身份是谭彦台手下陆军第三师的一个旅长，门口没挂着旅部的牌子吗？但是实质上他是秘密的革命党人，也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且为骨干分子，跟郭红他俩是志同道合，同是革命党的党人，私交又是过命的好朋友。今天他把贺龙领到这儿来了，其实要说起林修梅的，那是火热的心肠，有勇有谋，这个人也憎恨这些贪官污吏，一心要革命到底啊。现在表面上他跟这湖南都督处的不错，实质上他秘密发展革命党人，将来有一天就拿谭彦凯开刀，把湖南变成真正的革命根据地。经过这么一介绍，贺龙大喜，哎呀，我还能见着这么高的高人，心里格外的舒畅。林修梅也没客气，当日请客吃饭，推杯换盏是无所不谈。郭红说，我这小兄弟愿意加入咱们中华革命党，按照咱的党章规定，必须小兄弟怎么安排？哎呀，我跟哥哥商量啊，您说以他现在的身份安排个什么好呢？你是旅长，手里有军权呢。林修梅考虑考虑，要不这样吧，春王之中啊也没法，不如让兄弟就住到我的旅部，

经常接触，还有我做不明白的事儿，我随时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再给他安排正式的职务，我看也行。转身问贺龙，兄弟，把你留在这里的原因？贺龙现在随波逐流，自然没有什么挑剔，行不行？我愿意。简短接说，郭红坐在下午走了，贺龙呢就坐在林兄梅这儿，吃喝自然不愁了。林兄梅没事的时候就找贺龙谈话，哎呀，这一谈话，贺龙觉得林兄梅也了不起呀，人家懂得那么多的革命大道理，这么纷乱的事，你的申请我们递上去，经上级批准，你现在已经是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了，往后咱俩都是同志，直接归孙中山先生领导，是吗？哎呀，谢天谢地，我谢谢大哥，我谢谢郭红大哥。哎，没说的，没说的，同志，革命同志，都为一个目标奋斗，咱们不分彼此。贺龙从打这天开始，正式成为中华革命党的党员。就像变了俩人一样，做事我比较沉稳了，说话我比较斯文了，有空的时候自己就读点书，不认得的字儿就请教，因此在这段时间贺龙的知识哎大有提高，以前不认识的字现在都认识了，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呢，现在是求知若渴的贺龙，因此的学习进步是突飞猛进。单说这天林秋梅回来是紧锁眉头，话也少了不少，倒背着双手在屋里的来回踱步，贺龙在旁边看清楚了，不明白怎么回事，他就问大哥，今天能跟往天不同，你有什么事吗？有点为难的事，哥，保密吗？要不保密的话，能不能跟兄弟我说说？好吧，说着话把别人全打发出去，就剩下他们两个人在密室低言细语，恐怕第三个人听见。这林秋梅才说：“兄弟，实不相瞒，这两天咱们党开了个比较高级的会议。”哥哥我去参加去了啊！会议一致做出决定，现在孙先生有指示，

信息，因此我党决定文明除害，要铲除谭亮凯。但是你们清楚，谭亮凯手握兵权，独霸湖南，势力太大，想把他铲除谈何容易？但上面又有指示，这任务交给我完成，我手下就有一个旅的兵力，也对付不了谭亮凯。因此这两天我正犯愁呢，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怎么能够为民除害，怎么解决那谭亮凯呢？我就为这事儿发愁。哦，哎呀，这可是大事。贺龙听完了之后半天没来，脑子急于的转动，想了半天他才说话。大哥，刚才您说的上级有指示，那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些日子我用了我的兵额，这个谭向凯就是袁世凯的变身，他跟袁世凯没什么区别。哎，这小子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无所不为，确实得把他铲除。但是您讲话了，他现在势力太大，手握兵权呢，你一个旅，你就三个旅，你也扳不倒他。是啊，我就为这事为难。我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刺杀。林兄没听到这眼睛一亮，兄弟

贼先杀头，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狼。当头的一本树倒猢狲散，把谭延闿一人给宰了，他手下的人也难以兴风作浪。我趁机的发动进攻，一战可定也。因此我主张刺杀，事半功倍。好，好啊，兄弟，那么你说刺杀谭延闿这个人选谁去合适？贺龙站起身，把胸脯一拔，说：“我愿意做那个杀手，这事儿你交给我。”哎呀，凌霄岩是十分感动，拍在贺龙的肩头，叫他坐下。兄弟，哥也是这么想。这个艰难的任务就得交给你去完成，但是我不好意思说呀，因为风险太大，刺杀谭延闿谈何容易。既然兄弟你自告奋勇

0: 绝焉得虎子？要想把他刺杀了，得贴近他，不贴近下不了手。另外人多还不行，人多容易坏事。我现在一个人了，最好你给我配个助手，必须得能干的，有我们两个人肯定能完成任务。人现成的，我现在就给你介绍。说着话，他抄起电话了。时间不大，电话打通了。又过了五分钟，外面有人敲门。接电话的人来了，林雄没让他进来。贺龙抬头一看，嚯，一个漂亮的帅小伙，长得贼棒，跟贺龙的个儿相似，比贺龙长得还壮，方面大耳，无为阔目，鼻直口方，胸脯鼓鼓着。从那浑身上下的劲头来看，他是个练家子，会武术，两眼倍儿亮，穿着一身军装。进门之后规规矩矩行了个军礼。林修梅点了点头，来了来了，我接着您电话，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我就赶过来，把门关上。哎，这小伙子回身把门关上，一看屋里就俩人，知道有重要的事情上去，看了一眼贺龙，他没言语。林秋梅给介绍，我说小亮子，这个就是咱们自己的同志，叫贺龙，贺云清，又叫贺文长。啊，您就是贺先生，贺营长，久闻大名，今幸得见，哎呀，非常荣幸，过来跟贺龙握手。林修梅又说，贺龙啊，这个非是旁人，这也是我党的同志，姓董啊，叫董亮。哦，董亮，这一说是我党的同志，马上这个感情就不一般了。贺龙真是非常热情，拉着董亮的手，让他坐在身边，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他，练过武吧？从七岁我就练武，练的什么功夫？少林。嚯，你还会少林功夫？这一说，软硬无不你全行。林修梅乐了，我说兄弟，要说董亮可不是一般的人，现在他是我手下的一个连长。这董亮高的高去，陆地飞腾啊，飞檐走壁，样样精通，软硬无不。无所不能啊，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贺龙这一听太高兴，因为贺龙也练过武，从小跟父亲就练，今天练武术的遇上练武术的，感情就更亲了。董亮嘿嘿一笑，旅长您竟夸我了，其实啊，我那是250的战术，真要遇上贺营长我早就不行。贺龙说，可别这么说呀，将来有了时间我还想跟你学几招呢。说了几句闲话之后，林修梅是面带严肃。董亮，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贺营长，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都是我党的同志，他是你的领导，听听你。我听见了，交给你们两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刺杀谭亮凯。这小子早就该死，我早就想把他击毙。机会来了，你跟贺龙好好商量商量，什么时候动手，然后向我报告。我明白。然后林修梅又问贺龙，你还有哪些要求？贺龙说，别的要求我没了，我身上没家的事儿，十手空拳怎么做刺客呀？林修梅一伸手，把自己的手枪摘下来，往前一递，兄弟，这把枪给你了，德国造的，枪的质量非常好，满槽的子弹，你拿去。谢谢大哥。贺龙也没客气，把枪接过来揣到怀里头。林修梅说，这么办，没钱也打招呼，缺什么用什么，你们也言语， 也不要操之太急，要看准这机会再下手，要不捅了马蜂窝，反倒弄巧成拙了。我们明白明白。正这时候，林秀梅接这个电话，需要开会去。林秀梅走了。书说简短，从这天开始，贺龙身边多了个助手，就这董亮。两个人形影不离呀、啊，干嘛呀？接受了任务，就得执行啊。虽然说这个时间没有确定，还得抓紧进行。两个人天天动脑筋商量这个事情。后来贺龙想出一个办法，告诉董亮：“我小兄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听我的，咱们得贴近谭彦凯。”我也是这么想的，不挨近了怎么下家？今天呢，你把军装换，别穿这个，换成朴素的老百姓的服装。就说你没有职业，我领你去见一个人，少说话，看我的眼色行事。哎，我明白。董亮是完全听贺龙的，从俩人的谈话当中，贺龙才知道，董亮的父亲叫董卿，也是革命党人，就被谭彦凯给屠杀了。他有杀父之仇啊，因此要刺杀谭彦凯，那是义无反顾。贺龙对他太相信了。但是这天，贺龙领着董亮起了山，雇了两辆车，拐弯抹角到了西北城角，干嘛来？来找罗建仇。到家一找，罗建仇没在家，在都督府呢。两人拐弯又奔都督府，就是督军府啊。到这督军府那是气派，当时督军等于现在的什么官呢？就等于现在湖南省的省长、书记一手抓，党政财政大权全归他掌握。你说他又是省长，又挂着军衔，那权力简直大的没边儿，就是海外的天子二号的皇帝。到了这儿之后，门前有四个站岗的，把他们拦住了。干什么的？贺龙一笑：“我找罗建仇，罗参议官。”哦，那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去了。过了要十分钟左右，罗建仇是满身的戎装，佩剑、手枪都带着，从里边出。
1: 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文书说了，贺龙带着董亮来找罗建仇，这是贺龙啊精心安排的一场戏。这个董亮啊也知道贺龙的心思，想要透过罗建仇接近谭彦凯，好把他干掉。但是两个人配合的相当默契，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演戏。贺龙一见着罗建仇，把他拉到

0: 没人的地方，就跟他说：“哥，我后悔了，我年轻气盛说谎。这小伙子姓董，叫董亮，是我新近交的过命的好朋友。没有他，我寸步难行。你看，他也会武术，一身的好功夫，也想借着我这光谋点生路。哥，将来有机会，你给他找个差事，他也忘不了你的好处。没说的，你的弟兄就是我的弟兄，你的哥们就是我的哥们，一家人。行行行，行了，走吧，跟我进屋。”说着话，他把贺龙和董亮领进自己的办公室。贺龙一看，他这个办公室还真挺漂亮，超大的写字台，大转椅，那边放着沙发、茶几，所使用的东西都是明光测亮，有人在这服侍着，真跟小天堂一样。再看罗建仇，满身笔挺的军装，那头上打的法蜡是锃明刷亮，大皮靴擦的跟镜子面一样。贺龙看着是一阵阵的恶心，心里说话，人的变化太大，曾几何时啊，这罗建成不是这样，现在变了另外一个人了，贪图享乐，贪图享受啊，看来人呢架不住金钱的诱惑呀，因此贺龙的心很复杂。单说罗建成坐了一会儿，跟贺龙说：“咱别在这儿待着，多没意思，咱们找个地方抽两口去。”贺龙说：“我这抽着呢。”我说：“抽不是这个，是抽点鸦片福寿膏。”
1: 哎，不，我对那玩意不感兴趣。
0: 哎呀，你真不会享受，
1: 在这个年月，要不抽点福寿膏，往来人世一场，那边抽完了之后是飘飘欲仙，那太舒服。
0: 哥，我谢谢你，你饶了我吧，我的确是个外行，
1: 你看我抽这旱药行，我抽那玩意抽不了。那也罢，估计哎，我给你们跳舞去得了，找几个漂亮的妞陪着跳跳舞，喝点花酒，那有多好。今儿个我给兄弟你介绍一个小妾，你肯定满意，将来不用我领你去，你自己就主动投到他的怀抱。贺龙就一愣：“哥，啥玩意儿小谢？他是姓谢吗？”哎，你呀，将来得好好练吧练吧，什么都不懂。小谢呀，是一种时髦的语言。
0: 你吃过小螃蟹吗？
1: 啊，吃过。
0: 所以啊，这也叫小蟹。这个小蟹呢，非常酥软，非常酥脆，非常鲜美。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姑娘。
1: 小姑娘多嫩呢，就叫小蟹。明白吗？
0: 我给你找个小妞，
1: 包你满意。
0: 哎呦，贺龙好像没吐了。
1: 心说话，狗日的罗建仇，你真他妈学坏了，你真不是个人呐！但是表面上还不能得罪他。贺龙苦笑了一下：“哥，我没那口艳福啊，我不喜欢什么小虾小蟹。
0: 你看，这你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往后在官场上你怎么混呢？
1: 我可告诉你啊，哥哥告诉你都是好话。”你要不学会了这套，你往后很难升官晋级。
0: 贺龙点点头：“行，哥，我记住了，
1: 慢慢学吧。那喝点酒还行？”“
0: 喝酒可以。”“行行行，那咱就出去喝几盅，
1: 叫几个菜啊，我还有话跟你说。”罗建州把他们两个领到一处高级饭店，

上一次我跟你谈话的时候给你一张委任状，那就是湖南督军谭彦凯发下来的，任命你为参议官呢，每个月800银元呢。好家伙，你摔桌盖了，包着挺沉的东西放在贺龙近前。我希望你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官了两回响了，你人不在，都是哥哥我去给你领的，一共是1600块大洋。我这人得有个毛病，好海椒，花钱太大，所以我也没想到你回来的这么快。你这钱呢，我花了一部分，只剩下的还剩600块钱，那1200算我欠着你。贺龙笑了，我哥，啥话说？你我无分彼此，还在钱上掰扯，花了就等于我孝敬哥哥。这600块我也不要。说着话，贺龙打起来，拿了200，剩下400，往前一推，哥，这你花的，你比我花的大。我谁也不认识，用不着花那么多钱，这点就够我们俩维持生活的。那多不好意思，我们哥就这么办。贺龙出手大方，罗建德是非常高兴。兄弟，行，就算我先借你的啊，送送信儿啊，保护你的安全，暂时委屈委屈，先干这个。况后湖南省有了美差。贺龙心说话，人要到了这份上，跟人家主人养了一群狗一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但是为了刺杀谭彦凯，不得不委曲求全呐。一天假戏真唱，书说简短，在下周的周一，这天罗建仇来找贺龙，一点手，凭什么？兄弟，今天资政会你得参加呀。谭总的主持，利用这机会你见见面。哎，贺龙等的就是这一天，把军装收拾收拾，让董亮在外边等着。董亮没有那身份，也没那个资格。贺龙跟着罗建成进了会议室，这会议室也相当漂亮，富丽堂皇，所有的人都到齐了。贺龙一眼能数一数，大概也有60-70人。这都是资议官一等的、二等的、三等的，贺龙是一等

0: 多钱，因为前些日子身体不好闹病，现在身体康复，现在报告，跟大人见上一面。
1: 啊，好啊，谁是啊？
0: 兄弟，快来！贺龙过来也行的军，柴延凯上下打量国师。
1: 好啊，好啊，好啊！我听说
0: 怎么怎么，你是三支箭的人，我是湘西三支箭。
1: 听说你用两把菜刀就打了一片江山，行，就说这个冲劲够本军人，我好好好好干，好好表现，我肯定不会亏待着你，懂吗？谢谢都督。贺龙又行了礼，跪坐，柴延凯就没往下说别的，因为那个等级差的太多了，没工夫陪他说话。往后柴延凯怎么讲的话，贺龙几乎都没听。贺龙想什么呢？我要刺杀的就是这条狗，条老虎，他真恨不能现在就打出枪来，砰砰两枪把他毙在这儿。但是事先没做准备。那怎么贸然下手？杀完之后往哪跑啊？难道把自己也打死？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贺龙的心啊，激烈的跳动，上下打量谭彦凯，找他的枪眼，我是打他的心脏啊，我是打他的光脑袋。后来凭借一阵掌声三楼落，保镖们前呼后拥，把这谭彦凯离开了会场。罗建仇长出了一口气，拍着贺龙的肩头，

该做的事都做完了，好，喝酒去。贺龙跟着他又去喝酒去，回去之后没人了，贺龙把董亮叫到近前，把详细的经过做了介绍。董亮不住的点头，我贺德，你说吧，咱们什么时候下手？我听，今天就是下手的好机会。可惜的是，你我事先没有沟通，咱们把这个道也没踩好，事出仓促，我没敢贸然行动。不过我相信往后这个机会少不了，咱俩好好琢磨琢磨，找一个什么地儿，找一个什么时间。打完了之后，咱们达到目的怎么逃走，这是至关重要的。您说的对，是是是是。打了以后，他们是注意观察谭阳凯的举动。时间长了，贺龙心里就有数了。他发现这个谭阳凯是酒色之徒，出来喝花酒就是抽大烟，出来抽大烟就是玩女人。出入不乐场合，这有时候防范比较严，前顾后宫带着100多人，身边离不开10几个保镖。可有时候疏于防范，身边就跟着2-3个人。贺龙一想，要想干掉他，最好找风月场，在窑子把他干掉是最合适的。那块儿人居多。办成了之后，我们好撤身，没有一块净土。上至中央的黎元洪政府，下至各省的都督，都是大贪官，老百姓可苦透了。他们这天办什么？就是每个月官饷，除了官饷之外，就是想办法在老百姓身上挤油，那损透了都。那么有大把大把的钱怎么办呢？就娶姨太太，什么大婆的、二婆的、八婆的、九婆的，数不胜数。有这么多老婆还不满足，还要到风月场部窑厂妓院去灌窑子，还养着一大群妓女。这个湖南长沙有一个头等班子，这个班子叫潇湘馆，按《红楼梦》那里边起的名字，这潇湘馆十分了得呀。房舍又宽大，院里又漂亮，这是湖南达官显贵常来常往的地方。这里边有10几个姑娘，那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从各地集会到长沙。他们不仅容貌端庄秀丽，而且琴棋书画无所不精。谭阳凯在这块也有几个小红人，什么小辣椒、大洋梨，呵，多了。这个名是光怪陆离。谭阳凯没事的时

开会都在这儿开，您说这叫什么官？贺龙啊，观察的非常详细，他一看台阳海最近张罗什么呢？九月初九菊花会，这个湖南这地方这个菊花相当的有名，到了时候老百姓也赏花，达官贵人也赏花，台阳海高了兴了，发下一道命令，自己掏腰包拿出10000块钱打洋的，叫潇湘馆的人要把潇湘馆装扮的跟花山一样，起了个名字叫菊花山盛会，让他高兴。他这钱拨过来之后，潇湘馆的负责人可忙活喽，购买大量的菊花，请了不少工匠，搭花牌楼，四外布置，里边准备了菊花台，到处全是菊花。另外台阳凯还有个毛病，每年到九月初九这一天，他要把他辖

的什么县长啊、官啊，这个镇守使、那个镇守使，部队里的师以上的干部，全都找到这儿来，大家来个大聚会，美其名曰菊花龙虎风云会。贺龙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有多保密，贺龙心里就挺嫉妒，跟董亮两个人合计着，就利用九月初九这天咱们下架。董亮点头，好，这个地方人多嘴杂，影响最大，真把谭彦凯铲除了，马上全国人都得知道，我看是最佳的选择。两个人制定的刺杀方案，但不敢动，去请示林修梅。林修梅就点头上去。当贺龙把这个计划说完之后，林修梅嫉妒的一拍桌

0: 在身边才犯不了人，而且那些师长手下都有本物，就你们两个人孤身作战，我真有点担心。您放心，我们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得手就走，您就凭喜庆。行，就这么办。事成之后，我向孙先生给你请功。哎，我图的不是这个，我就是文明出海。贺龙请示过之后回来，跟董亮两个人收拾手枪，准备匕首，里外的衣服又换得干干净净。但是贺龙告诉董亮，下手那天就是九月初九那天，你在门外等着我，你别进去，我在里边亲手刺杀谭元凯，你听到枪响之后，然后给我声援就可以了。然后你我各自分道扬镳，别在一块儿平平，找一安身之处，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再回归。行行行，这倒是天大的胆子。贺龙记录的前几天都睡不着觉了，盼呐盼呐，九月九这天到了。贺龙也假装跑到这块张罗，一看人来车往，来的客人不下千的，好不容易盼着这天的晚上掌了灯，有人喊总司令到，总司令就是谭元凯，他又是都督又是总司令。就见谭元凯也穿着一身便装，高高兴兴向大家是频频招手，而且从贺龙的眼前通过。贺龙暗中一咬牙，握紧手枪，心说谭元凯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1: 大老板，现在兵营部的长官怀山、贺龙所属就在您当中了。
2: 以上非常新情书贺龙传奇演播是杰邦。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九月初九，湖南督军谭延凯在长沙举行着盛大的菊花大会，他给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菊花山英雄大聚会。中心会场设在长沙市里的潇湘馆。晚上七点钟，长沙各地、湖南各地文武大员是汇聚一堂，盛有如云呢。七点半钟，大会胜利开始。再看谭延凯，穿着一身便装，神采奕奕，是居中而坐。他的上吹手都是手下的龙兄虎弟，各地的镇守使、节度使，下水手做的都是参议官、参议员，什么厅长、司令官、军长、师长等等等。

贺龙呢早安排好了，他让董亮带着手枪埋伏到督军府的门外等候接应。他本人呢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带着领结，挺干净挺利索的，怀里的也揣着德国造的手枪，是子弹已经上了膛了。贺龙坐在第三排第七个座位上，跟这个谭延闿是斜对着，相距不到20米远，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地方非常得下手。他这身边坐的是罗建仇所谓的好朋友，其他的人坐在前后左右。贺龙也没听谭延闿说什么，此时此刻他就是一个心眼儿，要为国除害，为湖南除害，把这个新型的大军阀今天晚上就解决了。因此他是热血沸腾啊，就想着什么时候我下手。他一看酒开始喝了，酒过三巡，谭延闿跟身边的左右女人是亲亲热热暧昧之极，贺龙就觉得一阵的恶心，心说你们在此花天酒地，老百姓受苦受罪，现在我该着给老百姓出气的时候到了。7:30开会，也就是7:50左右，贺龙偷偷摸摸的把手枪拽出来，二手指的扣住扳机，对准了谭延闿的脑袋就是一枪。这一枪啊，如果不出现意外，肯定谭延闿的脑瓜就崩裂了。但是你说这事他怎么那么巧，贺龙这头一枪是个臭子儿，没打响，像这德国造的手枪事先都准备好了，他怎么是一颗臭子儿呢？要不说世界上往后一闪，把那小辣椒往前一推，做了他的挡箭牌，结果贺龙的第二枪正打死小辣椒，没有伤着谭延闿。枪声一响，整个座位就乱套了，狼哭鬼嚎。尤其小辣椒这一死，身边那些女人尖声怪叫，一时保镖警备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呢，不知道谁是刺客。贺龙一看第二枪没有奏效，谭延闿躲开了，就知道第三枪没有用了。贺龙是转身便跑，要尽快脱离虎穴，心里这个懊恼啊，失败了，失败了，该着谭延闿这个老家伙命大，天意该着啊。贺龙双脚夹紧，越过人群就跑到府门外头去。刚到督军府门外，两个站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端枪刚要拦他，贺龙手里提两枪，把罗建仇是打死在地。头一枪打脑袋上，第二枪打胸膛上，那还活得了吗？贺龙的眼尖一看，正是董亮。贺龙一个箭步跳到董亮近前，不好，快走！董亮也知道事情没成，两个人惊慌失色，钻了胡同就跑开了。后边开了过，军警宪特呀，各拿利器在后头追赶，奔西北跑了，抓住他，截住有刺客，截住！啪啪啪啪！这两个人可慌着神了，这在城里，正好是谭延闿的治下呀。他那周围的保镖走狗挡雨，多如牛毛，两个人往哪跑，慌不择路。刚跑到十字街，后边一颗子弹飞过来，正击中董亮，就见董亮一摘呗，手枪落地，说了一句话，快走。告诉谁快走？贺龙呗。贺龙转回身来叫了两声，兄弟兄弟兄弟。

0: 一看董亮已经死定了，没有办法，是忍痛逃走，把尸体扔在这儿。后边的军警宪特是紧追不舍呀，可能往哪儿跑？没地方跑。前面是两道矮墙，也不知这墙那面是干什么的。仗着贺龙年轻，练过武艺，腰腿灵活，一翻身跳过矮墙，又一翻身又跳过一道矮墙，把追他的人甩出一段距离了。他还往前跑，耳边似乎听见锣鼓点的声音，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他也顾不得是什么部门，眼前闪出一道门来，贺龙推开门就进屋，结果到屋里看是戏园子，外边还高朋满座，酒宴酒登高的极致，老百姓没事了，有钱的了，买张票来听戏。他进的这地方正是后台的化妆室，因为贺龙被追得蒙灯转向，推开门的一进屋，一看有几个女人在那化妆，贺龙觉得不妥，刚要退出去，却被旁边一个女人给拉住了。东宫，怎么是你啊？贺龙心说，我在这儿没熟人，怎么叫恩公？定睛观瞧，认出来了，原来啊，正是新有班子的小旦角，叫月荣。您还记得这个茬吗？前者月荣的马家班到桑植县去演出，叫朱海山请去做堂会，没安好心，要强暴月荣，结果叫贺荣给救了，就是那个马家班的小月荣，闹了半天，现在在长沙唱戏。你说这不是偶然巧遇吗？月荣是个钟情的女孩，知道贺龙是靖卫的恩公，一家人感恩戴德，到现在也不忘。一看恩公满头大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的样子，就知道摊上事儿。他赶紧回头就喊：“爹，爹！”他爹就是马班主，离这儿不远，马班主也赶到了。一看，哎呀，恩公啊，恩公，你怎么到这儿？贺龙知道时间紧迫，不容多说呀，就跟他们说了几句话。我摊上事儿，我刺杀湖南督军不成，后边有人正在追我，咱们将来慢慢再说。说完了，贺龙转身要走，就听外面脚步声音，
1: 不许动，都不许动，双手抱头就地站好，站住，我们要搜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0: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哗哗哗哗
0: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没有
0: 烧。其实贺龙就在这椅子上坐着呢，谁也没认出来呀、啊。搜了半天，果然什么也没有。那个队长翻了翻眼皮，我告诉你们啊，如果发现那个人，及时报告，不然的话，你们就是一律都通匪枪毙。说完了，转身走。贺龙那心啊，都提到嗓子眼儿啊！哎，没想到化险为夷，这叫有惊喜。
1: 贺龙要走，马班主就说：“恩公，你往哪儿走？
0: 虽然说戏园子这没有事儿了，外边全是岗哨，全城大搜捕，你走到哪里去也是危险。”不如这样吧，你暂时委屈委屈，住到我们戏班子里头，到风声过去再走也不迟。杨家就陶老母，你怎么说这话呀？
2: 换句话说，人得做好事，不挖不挖，不斗不斗。
0: 就因为贺龙，前者栽下好种子了，今天开花结果了。在众人的保护下，说说讲讲。贺龙在这戏班上摸了

十天，这十天是平安无事。长沙城里的暴风雨又刮过去了，人心才得安。但这件事湖南全省都呼扬动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有姓贺的小胡子九月初九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多大胆子，影响是相当之大呀。贺龙一想，我不能常在人家这待着，万一被发现了，西单的就得受我的株连而投身。我想回我的老家桑植县。哎呀，一路之上过许多关卡，你可千万谨慎。我相信佛爷保佑好人一路平安。多谢多谢，月荣啊，我走了。贺龙转身要走，这小月荣呢还是性情中人，跟贺龙在一起待了十几天了，现在还真就有点舍不得，眼泪掉下来，从他父亲的怀里掏出了小包，塞到贺龙的手里。我就叫你一声大哥吧，大哥呀，路上保重。贺龙离边门还挺沉，打开一看是几块光洋，那还真别说，这几块钱还真就有用了。贺龙寻思去，兜里能揣钱吗？那现在洋挺沉的，哗啦哗啦的，这也是个累赘，所以身上没带着钱。现在还真就

0: 记住了，你要保重，再见。贺龙心说，什么节骨眼，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一概都要不得呀，逃命要紧。因此头也不回，是大步流星扬长而去。马家班怎么样呢？咱们现在先不说，还说贺龙竟走一些荒山野岭偏僻的小路，虽然说耽误点时间，但是比较平安，路上无话。这一天他就来到宁兴县的县城。贺龙一看宁乡县远离长沙，这路可能啊能平安一点了。哎呀，钱也花没了，怎么办？现在囊中空无一文，吃饭怎么办？怎么解决？他正琢磨着呢，哎，忽然想起一个人来。哎，对，宁乡县，我这有个老朋友，我也是他的救命恩人，此人姓高，叫高二。当初在马帮的时候，我救过他一家人的性命。他告诉我住在宁乡县，要不我投奔他去，在那借俩钱吃几顿饭，再打听打听风声。他打定了主意，但是又为难了。他回忆回忆，高二告诉他，我住在宁乡县北关，就挨着城门不远，您到那一打听，我没有不知道的。哎呀，话虽如此，事情过去两年多了，能找着他找不着他，他在家不在家呀，他有点犯难。正这么个时候，他一看北关那出了一个打柴火的老头。贺龙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危险，仗着胆子把老头给拦住了。大爷你好。
1: 啥事啊？
0: 大爷，我跟你打听一个人。
1: 这个人呢是赶驼垛的生活的，姓高，叫高二，您认识吗？
0: 高二啊，高二，你往前走进城门一拐弯就是他们家。他们家是红油漆的门楼，非常显眼。哦，红油漆的门楼，对，当初赶马帮的苦人出身，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发了财了，家那房子都翻盖了，阔气的不得了。高二现在成了我们本地的财主了。哦，多谢多谢。老头说完走了。贺龙心里这一翻个，高二成了财主了，现在对财主这俩

0: 是随着经济的改变而改变。今天的高二已经不是过去的高二，算了，不找他，困难到什么时候再说。他转身刚要走，你说事情有多巧，对面来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主，那人离老远的就端香贺龙。等马到近前了，那个主把马带住，甩凳跳下来，牵着马仔细打量。哎呀，恩公啊，恩公，我想死你了。
1: 听众朋友，邵建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这贺龙真是有惊而无险呢，说迷信话命太大了，那都死在眼前的没死了。逃出虎口，这天来到宁兴县，本来想投奔高二，但是听说高二现在变成财主了，不知道他怎么发的财。贺龙对财主这俩字是深恶痛绝，在他的印象当中，这财主里头十个有九个半都不是好饼。他转身刚要走，怎么那么巧还真就碰上这个高二，这叫无巧不成书。一看这高二高头大马，穿绸裹缎，比那阵也胖了，在他的印象当中，高二过去是又黑又瘦，现在判若两人。不仔细看看，真就认不出来了。这个高二是极其热情，跪下就磕头：“恩公，哥，哎呦我的哥呀，你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见面。”恩公请上，受我一拜。贺龙是个直性子，就架不住这个，赶紧用双手相搀，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呀，高二，真没想到，这跟做梦一样，可不是吧？两年多了，我做梦都想哥哥您呢，今天梦想成真了。哥呀，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到我家进城门一拐弯就是，走走走走。贺龙犹豫了一下，这哎，哥，你干嘛？你还见外啊？您是我们一家的救命恩人，你说您要岳门儿的救命恩人呢？这就是贺龙啊，了不起的人物啊！哎呀，欢迎欢迎，快里边请里边请。两口子没那么热情，把贺龙让到屋里。先打了盆洗脸水，让贺龙静静面，梳梳头。而后高二看了看，您这衣裳太脏旧了，如果不嫌弃的话，换套衣裳。贺龙一看可也是，又换了套衣服，判若两人，在这落座吃茶。高二就问：“恩公啊，您这是从哪儿来呀？”贺龙啊没说过瞎话，一看高二这么热情，就不便说瞎话了。哎，我摊上点事儿，是这么回事。他把聚花会上刺杀谭延闿的经过讲述了一遍。高二听完了之后晃晃脑袋：“老天保佑啊，真是危险之极呀、啊！怪不得我听本地的官员说还要张贴布告到处通缉你。哥呀，幸亏你没进县城啊，你要一进去还真就遇上危险了，碰上我了，这是老天示意的，您福大命大呀。哥呀，最近哪儿也别去，在宁乡县我的家里头，您先住几天避避风头，风声过后了您再走也不迟。”贺龙点了点头：“好吧，那我就讨饶了。”说话之间，高二的媳妇儿把饭菜做好，贺龙也真饿极了，这阵真有点这种饿的感觉了，饥肠辘辘，因此是狼吞虎。

又喝酒又吃饭又吃菜，时间不大，吃了个酒足饭饱，呵，吃好没？再添点，不不不，我吃的多少有点过量了，你见笑见笑。还见什么笑啊，这不应该的吗？哥，我给您收拾间房，您躺一会儿。贺龙点头，行，我还真有点累了。说话之间把里边小书房收拾干净，被褥铺好，贺龙进了屋。那我先眯瞪一觉，有话等我醒了再说。哎哎，您快休息吧。贺龙是倒头便睡，结果这一睡下就醒不了了。那个时候你说这话啥意思？闹了半天，那酒里头有药，有蒙汗药，贺龙能行得了吗？现在跟个活死人差不多少。高二时间不大，把门推开往里探探头。恩公，恩公，他一听没有反应，又把他媳妇叫过来了，你去推一推。哎，他媳妇进了屋了，推推贺龙的肩膀，恩公，恩公。贺龙还没动，他跟高二说，他都迷糊过去了，你叫我费这事干嘛呀？贺龙啊，贺龙，贺文长啊，贺文长，没想到遇上土匪，这土匪多狠，把东西给没收了还不说，还要剁去他们的双手。如果他们能拿出5000块钱来，就放他们，不见就把他们双手全剁下去。正在危难关头，正好遇上贺龙的马帮。贺龙啊，是专门暴打不平啊，一看这个就急脸了，率领手下骆驼队的众人往前一冲，把土匪给赶散了。这才把高二一家子给救了。高二是感恩戴德呀，那东西没抢走啊，贺龙又还给他们，因此高二感激的不得了。分手之后，高二回到家里，就到了宁乡县，就住在这个地儿，心说这恩公我得报答报答呀。第二年他带着礼物赶到桑植县，找到贺龙，见了贺龙之后是千恩万谢，贺龙呢也热情地挽留他，在家里头住了3天，两个人住在一起，称兄论弟，好的不得了。这才如此详细一落扯，贺龙才知道高二啊家里过去是个有钱的人，他爷爷那辈比较富足，但是他爷爷有个毛病，爱吸食鸦片，谁要摊上这种嗜好没个好，把祖上留的财产全吸个荡然无存。后来这爷爷还落了个短命鬼，爷爷死了，到他父亲这边家里没什么东西了，偏偏他父亲也是个鸦片烟鬼，那家的不抽吗？所剩的东西都叫他爹败没了。等到了高二这辈是穷困潦倒啊，没有办法得吃饭了。后来有人就说，年纪轻轻的跟我们赶骆驼垛子，他才加入了马帮，没想到出了事遇上贺龙把他给救了。他是真感谢贺龙，这还真不是假的。那他怎么发的财呢？就说这高二别看穷，想法还挺多，没事双手垫到后脑勺上就胡思乱想。他心说古人说得好，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呀。赶着马帮有什么出息？他脚上磨的全是泡，担着多少的风险，出的满身都是臭汗，就这个还发财啊？连顾命都顾不上，他怎么能发得了财呢？据说我爷爷那会儿家里过得可好呢，使奴换辈啊，我怎么能震惊祖业呢？哎，换句话说，做梦他都想着发财。想来想去，终于机会还真就来了。说这话，在去年的4月份，革命党人黄铁铮21个人

要用刀刺杀湖南的督军汤湘明，那阵还不是谭延闿呢，是汤湘明。因为这个汤湘明也不是个东西，革命党人组织起来想把他刺杀了。那天下午两点，21位革命党人拿着炸弹，带着手枪，就冲进了督军府。你说这帮人也够胆子大的，白天光天化日之下冲进督军府干嘛？要炸死汤湘明？开玩笑！光脑袋一热，鲁莽行事，怎么能成功得了呢？结果寡不敌众，21个人结被逮捕，刺杀失败。汤湘明一看，这还了得？当众就把这21个人给枪毙了。枪毙之后，这事儿不算完呢，他也发了通告，要缉拿黄铁铮的同党，如果谁能检举，就赏大洋10000块，这叫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没出多少天，又抓着40几个人，也就地正法。他说话还真兑现，谁检举揭发了，就给谁赏钱。这个事儿就叫高二知道。高二远离长沙，他但是见着布告了，他心说这黄铁铮是革命党。哎呀，黄铁铮，哎，他找了报纸一看，上头有相片，哎，他瞅着黄铁铮眼熟啊，我这么在哪儿见过呢？我没去过长沙呀。后来他恍然大悟，他们本地就是宁乡县的守城官，叫宋春林。哎，再想起，注意，怎么回事？那半天宁乡县的守城官宋春林，虽然表面上是个官，他暗地之中啊倒腾鸦片。曾经啊，让高二他爹帮着贩运过鸦片，要不怎么高二他爹也是个鸦片烟鬼呢？有时候啊，在一块喝酒吃饭，难免嘴大舌长，酒再喝多点儿。曾经闹过这个科，什么黄铁铮长黄铁铮短，似乎这个黄铁铮有身份，仔细一打听是革命党，哎，正好是跟湖南督军是对立面。他还在宁乡县发现黄铁铮来过几次，每次都住到宋春林他们家，因此他印象很深。他心里就琢磨着，现在黄铁铮证实是革命党人，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宋春林是不是同党？估计他们走动的怎么那么亲密，我就告发一下试试去。这高二就问死了，到督军府给告发，督军府立刻派人缉拿，把宋春林6个人给抓住了，一审呢，果然也是革命党人，当晚上就给枪毙了。为此高二就得了一笔赏钱10000块现的洋，这小子出卖灵魂，出卖人，发了家了。你看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人呢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也在变化。你看穷小的廖小汉的时候是一个样，有了钱呢又是一个样，等大有钱呢又变了样了，说话都得拉长点小肚里往前舔，身体不一样，财大气粗了。这高二现在发了财了，按理说你挣着逆心钱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吧，啊不，这小子贪得无厌，还想挣点俏钱。前几天他就看见满城都是布告要缉拿贺龙，一开始他大吃一惊，这是我恩公啊，贺龙救我一家人命，怎么通缉他？他也刺杀湖南的督军，他胆子太大了。哎呀，分开2年多了，现在他的情况自个儿心里不摸底，没想到今儿个巧了，正遇贺龙。你别看他嘴里说的是拜年

表现得十分热情，心里早有弯弯照，他就想把贺龙出卖了换取那10000块钱大洋。这家伙就是个黑心贼呀。果然如他所愿，酒里下了蒙汗药，贺龙是人事不醒，终于达到目的了。他告诉他媳妇儿，你看着点他，我先拿绳把他捆上。贺龙人事不醒，怎么摆弄怎么是，拿绳子左三道右三道捆了个结结实实，让他媳妇在旁边守着，他跑到县里怎么回事。高二高兴咧着嘴晃着脑袋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县长点了点头，好啊，如果这个事儿能坐实了，都督颁发的奖金分毫不带差你的，把贺龙给我带来。贺龙已然人事不行，给抬到公堂上来，在秦桧往下看了看，把绳给他解开，绳子解开了。我高二，他怎么迷迷糊糊的？他中了我的蒙汗药了，不见他是虎啊，我能抓得住他吗？那怎么个解法？别着急，我这有解药。他在怀里把解药拿出来，用水冲开了，撬开贺龙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时间不大，贺龙明着过来了，虽然那绳子解开了，手扣子戴上了。贺龙睁开眼睛，迷迷糊糊觉着这脑仁里头那一蹦一蹦那么疼，心口窝还有点恶心，心说这什么地方。睁开虎目一看，明白了，是衙门的大堂啊，两旁边站定那些当差的，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拿着刑具。再一看高二在旁边站着，不用问全明白了。高二乐呵呵看看，我说姓贺的，没想到吧，你不说那老做梦吗？这回我叫你清醒清醒，这是宁乡县的县衙，有什么你就供出什么来吧。赛秦桧把惊堂木啪一拍，你叫贺龙，原籍年龄职业，我问你，因何要谋杀督军大人谭延闿啊？为啥？受何人的主使？还是你自发的？同党都有谁？给我讲。贺龙能怕他吗？到了现在，贺龙就豁出去了，是破口大骂，对，我就是刺客，我就要刺杀谭延闿，因为他不是人，他是人间的祸害，老百姓恨透了他，我为给穷苦的老百姓出气，所以要为本地除害，我杀他，没有同党。高二一听，爹爷，我说贺龙啊，这啥地方？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你还跑这耍起棍来了，你多结实的棍儿，到了大堂之上也得给你撅折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啊！赶紧快交代啊！呸，高二，阎王爷白给了你一张人皮呀，你是人面兽心之辈呀、啊！高二一笑，时也运也命也，我跟你说吧，我谢谢你啊，那不过就是表面现象，实质上爷命大，命不当绝，我谢你什么呢？哎，你看我现在要啥有啥。另外我再告诉你，我是中华民国的良民，良民举报罪犯理所应该的，得赏钱我也是理直气壮的，你有什么好抱怨的？你个兔崽子！贺龙恨不能一口叼住他，把他啃烂了嚼碎了才出气，但是做不到，多少人摁着他。这赛秦桧看了看，行，你这小子够霸道的，这个份上了你还这么不老实，来啊，把他压下去。因为案件太重大了，他也没上刑，把贺龙打入死囚牢。

请示督军大人定夺。这工人呢就到了长勺，谭彦凯一看啊，抓住了，好小子，你无缘无故的刺杀本督，我每个月给你开白花花的大洋800块，你真是吃孙喝孙不谢孙，反过头来恩将仇报，你一定是纯粹的革命党人，你这一大帮人究竟是谁，我非要问个清楚，把你们连根拔是一个不剩。他马上下了一道命令，命令赛秦桧严审，把这个同党给我审清问明再做处理。官接着上级的命令，哪敢怠慢，夜审贺龙。咱们书说简短，您说这人要到了这份上能好得了？但是贺龙没受酷刑，要受酷刑啊他就废了，人家从他嘴里的讨供

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功不功名无常现学，令我认却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的外国人，记得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我掰着一位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亿死于几个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年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

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为了对不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不能戒烟的朋友说 No。

朋友之歌，大家唱。合作的马甲背在了后座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的我是求知远学的孩子中间，背着的我在一些教养院里的老人身旁，让行动做起路人，让爱心轻松增长，让爱我的公益之举点燃他们大

我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里面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递烟的朋友说 No。

许你并不可怜，再见其实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败涂地，伤心后

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于光阴无常现象。

在未婚人，坐在姐姐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4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震撼死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电击的朋友说 No。

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张老王皮包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小婶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来还来的？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好卫生还讲道理？
5: 小刘，你可真令人省心，环境卫生过于火，污秽清除了人心安。
1: 哦，不卫生，那你拉回来能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这一杯醉醉成海洋，颗颗卫星亮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背在我后街的街道边田埂上，背着永远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背着永远在日子见我的两个老人身旁，在学着

0: 在军营这片沃土上，他汲取力量，拔节成长。军营不仅磨砺了他的意志，赋予他赤诚的初心，更锻造出他直面挑战、勇毅前行的担当。
1: 比方说，我是一棵树，这棵树呢是生长在农村，幸运地移植到军营来了，在军营生根扎根，在军营里开枝散叶，所以这个树的原文上密密麻麻麻地写着军人、责任、使命、打胜仗，这就是军队对我的影响。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图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一俊，主编孙杰，监制韦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胡塞武装攻势致双方伤亡数千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究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埃及总统塞西、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诺、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领主哈内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市
2: 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

0: 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教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2: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3: 赶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赓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刘瑶，郴州台记者徐悦。
5: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水县连胜瑶族乡关河村，王路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柳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

0: 自己觉得自己摆不行了就，还有我自己觉得处理问题都是给同学的，就是他说的，然后就是来你这边挣的。
1: 郴州鲁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高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一至七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2: 我们将调进无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这一张陀螺是一幅原作，一位叫做邱简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共同老乡留作纪念的。
1: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渡河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边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感受当年红军长征过通道时惊心动魄的场景。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于1934年12月进入通道渡河自治县，中共中央、中和军委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血战湘江后中央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史称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终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我们长征时期啊，调令分为5个等级，平级、火级、10万火级、万万火级。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级。
1: 近年来，通道侗族自治县立足红色资源和青山绿水，把工程书院、红军街、花界路串联成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
5: 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研学产品。
1: 当前湖南正一道受益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助活为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6: 我接单，合肥蜀南庭院小区居民李红：
7: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
6: 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8: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6: 针对这一痛点，今年5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风险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9: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又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
6: 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中运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10: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把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物料堆放区，一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害化处理。
6: 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2: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11: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赤门公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2: 姜维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金塘港区，标志着这条路的两枚金牌。至此，贵阳路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4: 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11: 泰国前副总理拼雷说，
15: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11: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16: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联邦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11: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宁环说，
15: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11: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

0: 五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1: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0: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2: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0: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罗比希称，
3: 至于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六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给予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维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4: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军营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10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丧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4: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80%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0: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6: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8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8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 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并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运4个半月的福建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外国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60项目看点云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运会带来的精彩对决。
6: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8: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事件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9: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5: 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信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9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8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会议还传达了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严整我县贯彻落实措施。
4: 会议要求全县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把调查研究作为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实，坚持深入基层一线，了解人情，掌握实情，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推动各项决策对策落地见效。要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层层重导

0: 已经进入攻坚决战的关键阶段，决策上下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吃透上级会议精神，快速调整工作状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打好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役。要坚持问题导向，这个周对照会议指出的各类问题，坚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对发现的问题做到力行力改。要健全调度推进机制，盯紧各项任务进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推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您摘播第五篇，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
2: 文章说，经贸摩擦惊扰世界的这些年，中国如何应对？面对层层加码的关税壁垒，对等反制坚定有力；面对步步收紧的技术封锁，攻克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清单越来越短；面对脱钩对内的鼓噪，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产供链稳定畅通。纵使风高浪急，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是其中重要方面。这一特质融入于苦难辉煌的百年征程，彰显于气象万千的新时代实践。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100多年来，我党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在斗争中壮大，以斗争开启生路，找到机遇，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写入三个务必。我们党依靠斗争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斗争赢得未来。重大风险挑战面前，敢于斗争碰硬，彰显着一个政党的斗争精神。政敌党府敌党沉疴，党府700人不负14岁的学识，掷地有声。我们党以当然胜利的勇气，孤苦劳作，万物日志打击面前，将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面对党中内党势力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嚣张气焰，香港国安法、立法安心交，成为香港由乱到治的分水岭。不信邪，不怕鬼，不当软骨头的风骨气节胆魄，越是大战大考越鲜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斗争从来不是逞匹夫之勇，斗争是一门艺术，善在有理有利有节，贵在讲求实度效。党的脱贫攻坚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爬高山走险路，一户一策，因人施策，精准的工作方法将不可能变成了一定能。探月工程规模宏大，系统复杂，高度集成，国家航天局等部门统筹协调，近3000家单位协同攻关，约10万人共同参与，新型举国体制的万人一杆枪，成就连战连捷。长江10年禁渔，沿江20多万渔民退捕转产，利益调整之深前所未有。一手抓禁捕退捕，一手抓转产安置，既守一江碧水，也都民生底线。如今江豚平现，鱼群渐至，不以一时之力损长远之机，方有胜斗争者的远见。既有敢于斗争的胆魄，又有善于斗争的方法，就能把风险挑战变为向着更高发展境界攀登的阶梯，通过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当前逆全球化恶流涌动，保护主抬头，在竞争

0: 本保护阵营的道理，在新时代的实践中更加鲜明。秦国万机还坚劲，日耳多心南北风。所以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1: 领导专务干部参加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周边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廉洁征兵相关纪律规定，通报了我县2026年下半年征兵总体情况。体检组、学历审核组、廉洁监督组及基层武装部长代表依次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集体研究审计存疑事项，就扎实做好下一阶段征兵工作。张洪波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战备，强化政治自觉，加紧落实工作责任，以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务实有力的工作举措，从严从细严把各道关口，高质量完成年度征兵任务。要稳妥有序推进新兵交接启运，规范完善新兵档案资料。

0: 交错病局储备优质兵员，推动征兵工作提质增效，要持之以恒守牢廉洁征兵底线，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度，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确保征兵全过程公开公平公正，常态化开展廉洁征兵警示教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严肃执纪问责，筑牢征兵工作廉洁防线。9月8号，吉林省法治文艺巡演走进通旅活动在我县文化馆广场举行。本次巡演由省司法厅、省曲艺团有限责任公司主办，白城市司法局、通旅县司法局承办。活动现场，县委政法委、县扫黑办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主题宣传，公检法司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本次法治宣传活动。
1: 演出在全国快板，民法就在咱身边中拉开帷幕。魔术锦上添花、二人转、红楼梦做梦、对口快板、不雅聊天是个坑、班弦演唱、风光无限美吉林等普法文艺节目依次登场，把宪法、民法典等法律知识融入舞台表演。演出过程中还设置多人法治有奖问答互动环节，现场观众踊跃参与，在趣味问答中巩固法律知识。活动现场，法治宣传展板整齐排布，聚焦宪法、民法典、生态环境保护、文物保护、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全方位普及法律法规知识，吸引不少群众驻足浏览、认真学习。活动期间，白城市司法局、通州县司法局专门设置公证、仲裁、便民咨询台，全县公检法司及各行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现场值守服务，主动向过往群众发放普法宣传手册与宣传物料，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现场解答群众在日常维权、公证业务办理、扫黑除恶常识等。
2: 将以此为契机，各级部门各级官员切实提升劳动力的法治水平。
3: 听从任最回顾一下本次通理县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正式召开县委2020年第21次常委会会议，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今天为你摘播第5篇，敢于善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本期节目播音王旭然、司雨竹，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前期调查程序。通联系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轰查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应由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及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1: 个人卫生你自己拉出来怎么行吧？
2: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光，别让邋遢毁形象。

民生无所事，知也总当行。习近平总书记最先把困难群众特别是渔民都选地。总书记多次做出重大局势批示，要求各个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蔡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预筹、不争前时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优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

0: 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
1: 邮政申报邮政储蓄银行等方式履行，才能取得最大的现实利益。
0: 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并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2: 几辆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机密，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你不能带走，也不能泄露。
4: 国家安全大于一切，保卫责任战于泰山。三军电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

0: 我不承认，我发现我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指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

0: 懂，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出门又开始了。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2: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3: 我们来，今天不做不要。
1: 来，好了。哎呀，出门晚了，这可咋整啊？
2: 这可不行，我有准备，咱们这边可拖鞋之备呢。
1: 来人呐！
2: 嗯，这些都是懒人，
4: 我搞什么？
2: 这些都是。

0: 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抗日英烈第21回，书接前文，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话一点不假，萧振营就是个申公在世，当世的申公豹，里挑外撅，胡说八道。这时候再清清嗓子，嘿嘿，老哥呀，你是真不知道，冯先生几次开会，骂你，骂宋军长，骂秦德存，你们不抗日，丢中国人的脸，丢他的脸。哎呀，这冯先生也是我们多年的老长官，这样诽谤部下，不是打自己的嘴一样吗？实在让人……冯先生这次来华北干什么？你知道吗？萧振营接着又说：“我告诉你吧，就是先撤换你们，然后再抗日。人家准备了一套人马，不但要换你，连师长王长海、刘自珍、何金峰通通都得撤换。听说这陆仲林……”